0: 厂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嘉靖18年，皇太子出阁自立，准备发展自己的小团体，为将来接班做准备。而选定东宫人员的工作案例由内阁负责，具体说来是由夏衍负责。这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无论高矮胖瘦，只要能够搭上太子这班车，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因此有很多人争相向夏衍说人情行贿，只求他笔下留情。可是夏衍兄是个出了名的软硬不吃，以上手段对他全然无效，他只选择了那些确有才能的人。而当他扫视候选名单的时候，却在一个名字前停留了很久。这是一个他9年前已经熟悉的名字。就在几个月前，他在江西的家人还专程写信给他，信中大骂此人，说这人在任时明知是夏学士的亲戚，却从不帮忙办事，实在是不识抬举。对于这个不给面子的官员，夏衍也十分恼火。所以当不久前礼部缺员，有人向他推荐此人的时候，正在气头上的他当时就拒绝了。要想公报私仇，这实在是天赐良机。但在这关键时刻他犹豫了，经过长时间慎重的考虑，他做出了自己最终的决定。因为他始终相信秉持正直，不偏不倚是正确的。夏衍郑重地提起笔，在正选名录上写下了这个人的名字：徐阶。粗略算一下，徐阶应该算是一个死过3次的人啊，当然没死成。弘治16年10月，也就是公元1503年，徐阶诞生在浙江的宣平。由于他的父亲是松江华亭人，就是今天的上海市，所以呢后代史书把他算作松江人。 徐阶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

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县丞，就是八品官，虽说官小，但毕竟啊是经济发达地区，混口饭吃也不太难。总体而言，他家还算比较富裕，比照成分大致相当于小型地主。虽然这个家境宽裕，不用上街卖报纸滚煤球，也不用怕饿死冻死，但徐阶却曾比任何人都更靠近死神。他的第一次死亡经历是在周岁那一年，家人抱着徐阶在枯井边乘凉，不小心摔了一跤，自己倒没怎么着，拍拍屁股上的土站了起来，一琢磨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手里似乎少了点什么东西，回头一看，哎呦，徐阶已经掉进井里了。这可算是缺了大德呀，自由落体的徐阶虽然没有跌进水里，却也和井底硬地儿来了一次亲密的接触。我一直认为啊，这个投井自尽算是个比较痛苦的死法，比投江差远了。就如同而今的房地产市场，想死都找不到宽敞的地方，还是投江好啊！想往哪儿跳就往哪儿跳，不用考虑落地面积，末了呢还能欣赏无敌江景，想看哪里就看哪里，谁也挡不住。这枯井虽然摔不死人，但应该能摔残喽。小徐阶掉下井后，全家人费九牛二虎之力，半天才把他捞了出来。等重见天日时，徐阶却既不哭也不闹，怎么的了？啊，晕过去了。他这一晕可大了去了，无论如何抢救，掐人中、灌汤药就是不醒，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到了第三天，大夫告诉他们，快准备棺材吧。可第四天呢，徐阶醒了。徐阶，继续成长吧，下一次你会离死神更近呢。正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507年，徐阶随父亲外出赶路，父亲在前边走，他在后边紧跟着。在经过一座高山的时候，徐阶一不小心又出了点意外。当然呢，他并没有掉进枯井，相对而言呢，这次掉的地方比较特别，悬崖。等他爹听到响声回过头来时，徐阶已经跌落山崖。这位父亲大人即刻放声大哭啊，枯井多少还有个盼头，悬崖底下就是阎王的地盘了，地府招人那是一收一个准啊。痛快哭完了，还得去下边收尸，父亲带着几个帮手绕到了悬崖下，可是左找右找，却始终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总不能飞了吧。父亲抬起头，看见了挂在树上的儿子。从此以后啊，这个徐阶的经历就成了皆知向闻的奇谈，所有的人都认为如此大难竟然不死，此人必有后福啊。这话似乎没错，从此徐阶的生命踏入了坦途，但人生的最大一次考验仍在前方等待着他，只有经受住这次比死亡更为痛苦的折磨，他才能成长为忍辱负重、独撑危局的忠良砥柱。这之后的日子是平淡无奇的。正德八年，徐阶的父亲辞去了公职，回到了华亭县老家。那么在这里呢，徐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十分聪明，悟性很高。四年之后，他一举考中了秀才，进入了县学，成为生员。正德十四年，17岁的徐阶前往南京参加乡试，结果落榜，只得打道回府继续备考。但这对他而言未必是件坏事，因为就在第二年，一个人来到他的家乡，将彻底改变了徐阶的一生。正德15年，也就是公元1520年，一位新科进士成为了华亭的知县，他的名字叫聂豹。应该说聂豹是一个称职的知县，而在公务之外，他还有个爱好，聊天。每天下班之后啊，他都会跑到县学和那帮秀才一起探讨经史子集。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徐阶。
当聂宝第一次和徐阶交谈时，这个年轻人高超的悟性和机智的言辞就让他大吃一惊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可造之才，于是当谈

以后徐阶拜聂宝为师向他求学，但徐阶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极为寻常的县官却并非一个普通人，他即将展示给徐阶的是一个神秘新奇的世界。不久之后啊，徐阶便惊奇地发现聂豹教给他的并不是平日谈论的经史文章，更不是考试用的八股，而是一门他前所未闻的学问。在徐阶看来，这是一种极其深邃神秘的学识，世间万物无所不包啊。而更为奇怪的是，连经世致用、为人处事的原理也与他之前学过的那些圣人之言截然不同。但他并没有犹豫，在之后的两年里，他一直在刻苦认真地学习钻研着，日夜不辍，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与众不同的老师正在教授给他一种特别的智慧，并将最终成为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财富。嘉靖元年，也就是公元1522年，应天府即将举行乡试。这一年呢，徐阶20岁，他对聂豹的钦佩和崇拜已经达到了顶点。在这两年之中，他曾无数次发问，无数次得到解答。他掌握了聂豹所传的精髓，了解了这套独特的体系，但两年来仍然有一个让他十分好奇的疑问没有得到答案。于是在他离家赴考的那天，他向为自己送行的聂豹提出了这个最后的问题。你怎么会懂得这么多？聂豹神秘地笑了，那是另一个人教我的。几年前，我在江西求学之时，遇到一个人，听其所讲极为怪异，甚是不以为然。当时啊，我年少气盛，与他反复争辩了几日，终于心服口服。聂豹抬起头，走出了他的回忆，看着这个即将踏上人生征程的年轻人，说出了最终的答案。当日我虽未曾拜师，却蒙他倾囊已授，我所教给你的一切都是当年他传授于我的，你今此去前途未卜，望你用心领悟此学，必有大用。此学即所谓致良知之心学，传我此学者名王守仁。徐阶牢牢地记住了王守仁这个名字，他拜别聂豹，就此翻开了自己的传奇人生的第一页。这个南京的乡试十分顺利，徐阶呢如行云流水般的答完考题，提前交卷离开了考场。他很有信心，认定自己必可一举中第，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自信十足的时候，他的卷子却已经被丢在了落榜者的那一堆里。他的运气实在不好，当时的应天府批卷考官看了他的卷子，却如同是地球人看到了外星人，顺手就往地下一扔，这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就在徐阶先生即将成为复读生的时候，上天又一次朝他微笑了。此时啊，主考官恰好走了进来，看见了这一幕，他捡起了卷子，仔细看了很久，然后走到了那位批卷官的面前，说出了自己的结论：当为解元。所谓解元，就是第一名。目瞪口呆的批卷官半天才反应过来，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落榜。解元和落榜实在反差太大，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终于达成妥协，录取徐阶，不点解元。当时的徐阶对这一切丝毫无知，完全被蒙在鼓里，不过无所谓，他已经获得了更进一步的资格。一年之后，他将见识真正的大场面，去面对这个帝国的统治者们。嘉靖2年呢，也就是公元1523年，
徐杰。

前往北京参加了会试。看来京城的考官水平确实不错，他的文章呢没有再受到非难，虽然没有拿到会员，却也十分顺利地进入了殿试。徐阶的心理素质还行，见了大老板也不怎么慌张，镇定自若地完成了自己的答题。殿试后，内阁大臣审读答卷，看了他的文章都极为惊讶，赞叹不已啊，认为此科状元非他莫属。就在此刻，另一个人走入审卷室，和相视时如同一桌，他也找到了徐阶的试卷。这个人叫林俊，时任刑部尚书，没事儿遛弯路过，就顺便进来看一看。他拿起卷子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评语脱口而出：好文章，当选第一名。哎，这回麻烦了。应该说这位尚书大人给了个不错的评价，可是问题在于这话实在不该由他来说。说来惭愧，这位仁兄虽然爱才，也是高级干部，却有一个缺点，人缘不好。当时的内阁大臣费鸿等人和他有着很深的矛盾，平时就看得很不顺眼，现在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便就此做出推论，此文作者与他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托林大人这么一声吆喝，本来众望所归的状元徐阶就变成了探花徐阶，头等奖变成了三等奖，但也算凑合了，冤就冤点吧。不过领导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就在徐阶金榜题名去朝廷见考官拜码头的时候，他的才能终于得到了肯定。在那里呢，徐阶见到了朝中第一号人物杨廷和。当这个21岁的青年出现在这位官场绝顶高手面前的时候，杨廷和立刻做出了判断，此少年将来功名必不在我等之下。公报私仇的费鸿也挨了领导的批评，你是怎么做事的啊？为何没把他评为第一呢？佩服啊，佩服，杨廷和先生这么多年还真没白混，发达了。探花徐阶的前景是一片光明啊，比强光灯还亮，领导欣赏他，作为高考全国第三名，翰林院向他敞开大门，一条大道展开在他的脚下，庶吉士升官入阁，荣华富贵正等待着他。怀着极度的喜悦，徐阶锦衣还乡，他的父亲激动万分呢，自己一生只混了个正八品县办公室主任，那也就是县城那么点小官，儿子竟然这么有出息，这辈子算是赚大发了。母亲顾氏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就在他们忙着兴奋流泪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却已悄悄来到了门口。这个人呢，就是聂豹。不久之前，他刚刚得知自己很快就要离开此地，去福建担任巡案御史。在这即将离别的时刻，他找到了徐阶。在过去的日子里，如同当年的那个人一样，他无私地将平生所学尽数传给了这个叫徐阶的年轻人。但他十分清楚，这位学生虽然极为聪明，却仍未能领会那最为精要关键的一点。当他进入大堂，看到那个因过度喜悦而忘乎所以的青年时，他立刻意识到揭示那个秘诀的时候到了。我就要离开这里了，望你多加保重。徐阶脸上的笑颜变成了错愕，他张大了嘴，似乎想说点什么，聂豹却笑着摇摇手：你日后之前程无可限量，我没什么礼物可以送你，就为你上最后一课吧。心学之要领你已尽知，但其中精要之处为知行合一四字而已，若融会贯通，自可修身齐家，安邦定国。聂豹顿了一下，看着屏气倾听的徐阶继续说道：你天资聪明，将来
必成大器，但官场险恶，仕途坎坷，望你好自珍重。若到了艰难之时，牢记此四字真言，用心领教，必可转危为安。即使日后身处绝境，亦需坚守，万物轻言放弃，切记，切记。徐阶肃立一旁，庄重地向老师作揖行礼，沉声答道：“学生明白了。”然而聂豹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豹，你不明白。聂豹神秘地笑了，至少啊，现在没有。嘉靖三年，也就是公元1524年，怀着满心的喜悦和一丝疑虑，徐阶拜别聂豹，前往京城赴任。作为帝国的优秀人才，他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七品编修。这里虽然没有外放地方官的威风和油水，却是万众瞩目的中心，因为一旦进入这里，半只脚就已经踏入了内阁。此时的徐阶少年得志，前途看涨，还刚刚办完了婚事，娶了个漂亮的老婆，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好事儿都让他一个人赶上了。可是到达人生顶点的徐阶万万没有想到，他刚摸到幸福大门的把手，就即将滑入痛苦的深渊。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

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盼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

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有雾，北风一级，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东风3级，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因为有误，西柏坡高速管控危险品车，张家口辖区因交通管制，海张高速张北北张北南管控货车上道，野狐岭管控张家口方向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1: 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止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

五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五日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五日，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普01-02星。

商务部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五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五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市场监管局总局五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全国消费组织、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 8月6日起，浙江省博物馆在线圆明园特展实行单独预约参观制，可通过云上浙博小程序进行预约。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从治理粉尘、污水等方面入手，河北港口集团持续推动运输能源结构深度变革，将绿色理念融入港口转型，激活发展新动能。截至目前，该集团11个专业化码头获评4星级以上绿色港口，实现专业化码头、4星级以上绿色港口全覆盖。

力不断提升，已建成覆盖全省、辐射京津、连通全国、通达全球的寄递物流网络，30个省级集散中心、57个市级分拨中心、700余个县级中转厂高效联动运转，县乡村3级寄递服务网络提升提档升级。

8月5日，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集中填报志愿开始录取，本批次录取6天，预计到8月10号结束。据了解，今年共有357所院校、1609个专业类在河北省计划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33所院校、125个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58所院校、198个专业类；艺术体育类306所院校、1286个专业类。本批次包括有政治考察考核、面试、体检等特殊要求的公安、司法、定向培养军事生、航海类、艺术类、普通体育类等专科专业，分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式。从投档情况看，公安、定向培养军事等院校考生填报高涨，院校满额率较高。本批次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预计到8月10日结束。

好的，下面是来自本市方面的消息。日前，俄罗斯乌拉尔中小企业联合会乌拉尔地区女企业家协会代表团到访河北省任丘市，举办经贸洽谈会，与任丘玻纤复合材料、门窗、农机、电力金具、脚手架、卫浴等特色产业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共探跨境贸易新路径。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好的，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八月六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35年八月六日，方志敏英勇就义。方志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1954年八月六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布命令，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铁道兵在国家铁路建设、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健康小贴士，
4: 听众朋友大家，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丘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医生石梦娇。牙周病是口腔疾病中最常见两类疾病之一。我国人口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轻中度牙周炎普遍存在，重度牙周炎则主要集中在少数人和少数牙。今天的健康小知识是慢性牙周炎的防治。一、什么是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是最为常见的一类牙周炎，约占牙周炎患者的95%。牙周支持组织、牙龈、牙周膜、牙槽骨和牙骨质发生炎症，出现组织破坏，并且病情缓慢加重，这就是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患者严重时可出现其他伴发病变和症状，如牙齿移位、倾斜，由于牙齿松动、移位和牙龈退缩造成食物堪塞，由于牙周支持组织减少造成咀嚼无力或者疼痛，牙龈退缩使牙根暴露，对温度刺激敏感，还可发生根面龋。深牙周袋内脓液引流不畅或身体抵抗力降低时，可发生急性牙周脓肿。深牙周袋接近根尖时，可引起逆行性牙髓炎。牙周袋溢脓和牙间隙内食物堪塞可引起口臭等。二、慢性牙周炎的致病因素。根本性致病因素是牙菌斑生物膜。慢性牙周炎是感染性、炎症性疾病。人类口腔中可分离出700多种微生物，牙菌斑生物膜就是口腔中不能被水冲去或漱掉的细菌性斑块。它在1到2小时内即可初步形成，12小时后便可通过口腔检查发现，矿化后则形成牙石。局部促进因素包括牙石、解剖因素，例如牙体解剖因素、骨开窗或骨开裂、磨龈异常，还包括牙齿位置异常、拥挤和错颌畸形。其他促进因素如充填体悬凸、修复体的设计、修复体材料、正畸治疗等，咬合创伤、食物堪塞、不良因素等。这些局部因素导致牙菌斑难以清除，能够大量且长期滞留，进而引起或加重牙周的炎症。全身促进因素包括遗传因素、性激素、吸烟、精神压力等。牙菌斑的存在是牙周炎发生的必要条件，宿主的易感性也是基本要素。比如遗传性易感人群、内分泌功能紊乱患者、吸烟人群、糖尿病患者等都是牙周炎易感人群。在同等口腔卫生条件下，易感人群更易患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的产生是一个缓慢过程，常由菌斑性牙龈炎缓慢隐匿的发展而来。患者就诊时多已在30岁以上，或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同行，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如果有喜欢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轻轻的告诉你》。

0: 意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 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9: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好的，北京时间9:34，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是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的一首谢谢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奋斗推荐的一首西海情歌。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小美满，还有潘推荐了一首丢了幸福的猪，稍后来分享。

0: 所以让你
1: 应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晴，西风二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雨，东风三级，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好的，还是那句话，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比较热，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下面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218188。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是一个配货站，招一个装卸工，要求会开车，月工资6000，我手机是176-9278-3518。
0: 176-9278-3518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一个配货站招聘装卸工，要求是会开车，那工资是6000元，联系电话是176-9278-3518，176-9278-351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发布一个秋购信息，秋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是这个别克 GL18 C 座的越享，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13831749626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好，再见，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一辆别克的七座车，那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发布一条这个招聘信息。
0: 嗯。
1: 保安公司常年招聘这个保安人员。
0: 嗯。
1: 年龄要求在20到55岁。
0: 嗯。
1: 工资是2600到3200。
0: 嗯。
1: 面试地点是万达广场。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383270991。
0: 1383270991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是保安公司招聘保安，要求20到55岁，工资是2600到3200，联系电话是1383270991，138327099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找两名压花工。
0: 嗯。
1: 另外找安装天然气的车工。
0: 嗯。
1: 天然气车工工资在一个月6000以上。
0: 嗯。
1: 压花工1万以上。
0: 嗯。
1: 地址在市区。
0: 嗯。
1: 电话是13722736198。
0: 1372273619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是招聘雅虎焊工，工资是10000元以上，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是6000元以上，地址呢是在市区，联系电话是13722736198，1372273619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那个您好。
0: 你好。
1: 我有个全棚的那个电动三轮三轮车，准备出售，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好，再见，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出售一个二手的护理床和一个二手的褥床垫。
0: 护理床和床垫是吧？
1: 对，黄褥床垫。
0: 嗯。
1: 嗯，八九成新吧。
0: 嗯。
1: 嗯，售价500。
0: 嗯。
1: 嗯，可以商量。
0: 嗯。好，
1: 电话是150307-5340。
0: 150307-5340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好
0: 的，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出售一张二手的护理床和这个防褥床垫儿，八九成新。联系电话是150307-5340，150307-534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哎呦，这货车司机，
0: 嗯，
1: 开六米八、九米六的倒箱，
0: 嗯，
1: 要熟手啊，任丘附近的，别的地方的不要。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

0: 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有信息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提醒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建议大家在选择工作或者是进行物品交易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些，以防上当受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我醉了酒。喂，你好，这位朋友。喂，招聘6米8、9米6的司机，要求是熟手，工资是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523379-6066，1523379-606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发布一个求购信息，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是那个别克 GL18 七座的也行，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13831749626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好，再见，不客气。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一辆别克的七座车，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1: 供求热线吗？
0: 是的，供求热线。
1: 请问一下，刚才那护理床。
0: 哦，卖护理床的那个是吧？您记一下吧，150。
1: 150啊。
0: 嗯。
1: 请讲。
0: 150后面是3075。
1: 3075啊。
0: 对。
1: 还有
0: 最后四位数字是3405。
1: 那我没听清。
0: 最后四位数字是3405。
1: 3405。
0: 嗯。
1: 好嘞。
0: 嗯，好的。
1: 3705。
0: 不对，150305
1: 3405。
0: 对。
1: 3405。
0: 对，150-3075-3405。
1: 好嘞。
0: 嗯，好的，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接到别人招聘一个装机工，然后要求会开车，月工资6000，我电话是176-9278-3518。
0: 嗯，您是要招聘装卸工是吗？6000的工资。
1: 对对对，
0: 要求是会开车是吧？
1: 对。
0: 嗯，好的。
1: 对，多重复两遍啊。
0: 嗯，幺七六九二七八三五幺八。

0: 为您重复一遍，好吧？
1: 嗯，
0: 好的，好，再见，不客气。好，刚刚是一个物流招聘装卸工，要求是会开车，工资是6000，联系电话是176-9278-3518，176-9278-3518。

0: 年少的心。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小范主任，招厨师一名，工资在4000到6000左右。
0: 嗯。
1: 电话是15515317853611。
0: 嗯，15531385361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刚刚是一个小餐桌招聘厨师，工资是4000到6000，联系电话是15531385361，15531385361。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公休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
7: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2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2日游。如果您这2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2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

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圣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人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圣畔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人秋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缤纷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
3-2-3-6-4

3-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 3-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6-4-3 3-2-3-6-4-3 3-2-3-6-4-3 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3-6-4-3 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3-6-4-3 3-2-3-6-4-3 3-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3-6-4-3 3-2-3-6-4-3 3-2-3-6-4-3 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3-6-4-3 3-2-3-6-4-3，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3-6-4-3 3-2-3-6-4-3 3-2-3-6-4-3 3-2-3-6-4-3 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

0: 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
1: 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

育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磐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

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五个人，大概有十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呢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的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的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

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
两日游，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十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
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

0: 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啊。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
1: 任秋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
0: 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对。

0: 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
1: 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

0: 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燃动任丘，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南小征村老兵秦连鹏扎根乡土守军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邓明清、李丽娟报道。8月1号，瑞华东方绚丽任丘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精彩开场，水木年华、徐子瑶、姚海棠、苏有朋等实力歌手齐聚现场，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民谣组合水木年华率先登台，一生有你、启程、在他乡等经典民谣唱起，温柔治愈的曲风勾起观众满满的青春回忆。国风歌手徐子瑶带来花妖、西海情歌、珊瑚颂等作品，婉转绵长的嗓音兼具柔情与力量，细腻的演唱打动台下每一位观众。新生代歌手姚海棠演绎多首流行单曲，多元曲风和灵动的舞台表现为现场注入青春活力。苏有朋将现场气氛推向顶峰，红蜻蜓、背包等经典金曲串烧，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雨蝶、珍惜、爱等怀旧金曲唱响时，观众全程跟唱，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连绵不断。除本地观众外，本场演出还吸引了大批外地歌迷专程奔赴任丘打卡观演。不少外地游客借着本次演唱会的契机，游览任丘城市风貌，体验地方特色美食，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出行体验，自发为任丘城市形象引流宣传，进一步提升了任丘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并带动了任丘本地餐饮、住宿、出行、商超消费的持续升温，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活力。深圳观众骆明辉：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到任丘啊！任丘，我们昨天从深圳飞过来看这场拼盘演唱会，主要是还是为了看徐子瑶的演出。
2: 辽宁观众李明：
6: 感受到了任丘非常的热情，地方风土人情非常的好，还没来得及逛一逛，然后我们明天准备看看有时间再逛一下。再尝一下那个当地的美食，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再逛一逛当地的美景。
2: 任丘

0: 观众张静。
1: 今天是星期六，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明星，尤其是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多的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希望我们任丘越来越好。
0: 本台记者杜斌、郑娜报道。8月1号，2026年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0支代表队，300余名武术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交流文化。本次公开赛严格遵循国家武术竞赛规则，按照年龄划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多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丰富多元，囊括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各类传统拳术，以及刀、枪、剑、棍、扇等长短器械套路。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动作规范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中国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比赛为三地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自我、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三地武术爱好者良好的竞技风貌和道德风尚，有效检验了区域武术普及成果。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新华路街道南小庄村退役老兵秦连鹏，9年部队生活，他把青春献给军营后勤事业。褪去戎装，他初心不改，热忱不减，义务服务乡邻，守护孩童，用40年默默奉献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秦连鹏1955年出生，1976年应招入伍，并成为了部队炊事班的一员。自此他便与锅碗瓢盆结下了不解之缘。部队期间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更铸就了他严谨细致、甘于奉献的军人品格。1984年，秦连鹏光荣退伍回乡，身份虽然转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他用行动证明，退伍不是终点，而是服务社会的新起点。南小庄村现有人口4000余人，为新华路街道辖区人口最多的村。作为村里公认的热心大厨，他常年义务为乡亲制作面点，每逢村中公共事务，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服务乡邻的同时，秦连鹏还心系村内孩子们的成长。他主动在村幼儿园义务帮工，悉心钻研食谱，每日变着花样为孩子们制作馒头、花卷、包子等家常饭菜。南小庄幼儿园园长王宝清：
2: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始终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退伍不褪色。在我园担任厨师期间，工作认真负责，所做的食品营养健康美味，深受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
0: 南小庄村委会副主任卢坤涛：
3: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一直积极配合村委会工作，在村里边的红白喜事、义务劳动，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全部都向他学习。
0: 如今秦连鹏虽已年过70，但那份源自炊事班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通过他的言行传递着正能量。他用50年的时光为老兵二字增添了最质朴也最厚重的注脚。秦连鹏：
4: 我在部队9年入了党，一心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村里出点力，我很开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

0: 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8: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9: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10: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1: 太好了，
12: 太好了！
4: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

0: 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凝聚，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两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两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

0: 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
1: 人秋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人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人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 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9。

1836329393933 183632939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如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秋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
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

0: 36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4: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5: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7: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6: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7: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8: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9: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8: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0: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1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
3: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

0: 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公益广告时间。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3: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

0: 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回书说到，西魏王李密用玉玺换美人，又指使蔡建暗杀了小霸王翟让。翟让是瓦岗山创建者，是有功之臣，他一死，众将寒心了，这才由瓦岗散将，众英雄纷纷下了瓦岗山。秦琼跟罗成是亲戚，程咬金跟他们也不戏外，就这么三个人带着家眷一块儿走。事先呢，罗成的大哥罗春扶着他父亲的灵柩先回山东，那么罗成的母亲呢，就跟着儿媳妇和孙子罗通跟着罗成走。罗成为了让母亲呢散散心，就到东都洛阳玩几天，那今天话说是旅游散心。哪知道刚到洛阳就碰上小灵官单雄信，弟兄分手数月，万分高兴啊。就这样把他们领到了驸马府，设摆酒宴款待着弟兄三人，把家眷送在后边安置好了。单雄信说，我保了洛阳王王世充，又娶了玉花公主，现在既有兵权又有家眷，比瓦岗山强敌太多了，你们别走了，咱们共保王世充，将来攻打唐朝李渊。

秦琼听着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差点眼泪掉下来。他想，我和单雄信是过命的弟兄，我们应该同保一主，生死与共，现在不行了。我和程咬金等已投靠了唐王李世民，单雄信呢和唐朝皇帝李渊竟有杀兄之仇，早晚唐朝兵将要攻打洛阳，必有一场大战，到那时昔日的生死弟兄成了两国仇敌呀。战场上刀兵相见，哎，这可怎么办？那还不说，我到洛阳了，得赶快走。单雄信一看见这三个人，乐得了不得，特别亲特别近。二哥四哥老兄弟，我因为赌气走了，现在山上人都干什么呢？啊，魏征徐三哥他们走了，听说投靠长安保大堂去了。单雄心想，哎呀，太可惜了，这两个人当初啊都是扶持我的好帮手，到了大魔国他们是国家栋梁之才，如今投了唐，我这洛阳城可不好办。秦琼说，王君可、尤俊达回家了，齐彪、李豹、屈突兴等八个人听说有的回家，有的打算投军，投奔哪国可就说不好了。北平府的十三将也走了，那你的义子金锤小太保秦用呢，他也走了。贾润甫、柳州臣、侯俊基、尚怀忠，你这么说吧，全走尽了。那谢应登呢？哦，他跟他叔叔出家了，他们一块走的。那山上还有没有人保李密呢？就一个王伯党没走，他说谁爱走谁走，我忠于李密，因为他们两个交情很厚。哦，要这么说，李密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二哥呀，我早就瞧这小子不地道，这下他失去了民心，落了这么个下场。正说着，外边人弹嗦一声，嗯，他八达连龙一起打外边进了个人，谁呀？正是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方才听人禀报说，驸马查街巧遇秦琼、罗成、程咬金，被让到驸马府去了。哎呀，王世充乐坏了，心想，谁人不知秦琼、罗成足智多谋，秦家简、罗家枪，声震天下，程咬金是有名的神斧将，要把他们留下，我这洛阳可就走运了，我得看看去。就这么，他骑马来到驸马府，也没有叫人打听，下了马直奔大厅，起帘笼，低头掐门前，来到里边。单雄信一看，赶紧站起来，大哥，你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哦，妹夫，我听说您的好友来了，特意看望，给我眼见眼见，我也多几个朋友。好啊，这位是我金兰挚友二哥秦琼秦叔宝。二哥呀，我给你见见，这是您弟妹的娘家哥哥王世充。单雄信呢，很聪明，他没敢提洛阳王三个字，怕一提王后，秦琼不定说出什么来。回头说，大哥，你还不给秦二哥磕头吗？这，王世充现在是洛阳王啊，可不是当初的看花大臣呢、啊。哎，为了求贤，他竟然深施一礼。哦，秦二哥，久闻您赛专诸四孟尝是神权太保，双锏大将，当初锏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到了瓦岗山做了元帅，那更是名扬四海，威震八方。二哥在上，王世充给您大礼参拜。他真是跪下磕头啊。秦琼赶紧站起来，因为有桌子挡着不好啊搀王世充。

只好双手一抱拳，哎呀，千万不要这么说，兄弟请起，我这厢还礼了。王世充站起来，单雄信一指程咬金，这位也是我贾柳楼接拜的哥哥，姓程，名咬金，号知节，人称神斧将，当初结黄冈定瓦岗当混世魔王，世人皆知。四哥，这是我的舅爷，您表妹的娘家哥哥。王世充赶紧接茬，哟，四哥，王世充给您磕头了。说着跪倒就磕。程咬金心里生气，哼，好你个王世充啊，拿着亲妹妹当礼包送给我五弟，把我五弟笼络在洛阳，你送个什么东西呀？方才秦琼还给王世充个面，老程倒好，连座都没起呀。哎，得了，我也不缺这个头，既然你叫王世充，咱们认识就完了，别磕了，起来吧。哎，是。王世充为了求贤真能忍呐。单雄信又介绍罗成，这位是北平府当年燕山宫瓦岗寨副元帅，我的老兄弟罗成。因为罗成岁数小，王世充没有识大礼，抱拳猫腰，哎呀，罗将军，我这有礼了。罗成也没站起来，只是一抱拳，得了，彼此相见，我这儿还礼了。王世充脸通红通红的，但是真能忍呐。单雄信说，大哥，拉个座位，续上杯筷，一块喝吧。不，我得走，你们弟兄多日不见，我在里边掺和呀，不好说话。今天见妹夫你的光，得遇三位高人，这是三生有幸，改天我给你们三位接风，到时候可赏脸啊。我就告辞了啊，也好，大哥您先走吧。就这样，王世充照了面打道回王府。他走之后，哥几个继续喝酒。单雄信说，二哥，你们怎么到洛阳来了？啊，我姑妈想逛逛洛阳，洛阳自古是建都之地，牡丹又有名，好在回家也没事儿，我们就绕道进了东门，没成想碰见你了。当初啊，杨广东迁洛阳，大兴土木，虽说眼下隋朝的宫苑都封住了，我想建筑还在，要看一看。单雄信说，太对了，我领干妈和你们去逛，牡丹要看，什么显仁宫啊，西苑啊，各处名景都逛一逛，多住些日子啊。程咬金说，嗨，不用你说，我们也住一程子，哎，你可好好招待着。那放心。到了晚上，单雄信找到洛阳王王世充，大哥，真没想到今天他们哥仨一起来到洛阳。瓦岗寨人们都称秦琼为智将，罗成为勇将，程咬金为辅将，智勇福三将一来，洛阳就算行了。我得拿面子靠住秦二哥，别让他们走了。王世充说，太对了，给他收拾王府。当初啊，给靠山王杨林预备王府，还没等住呢，咱就把那个旧王府改做三贤王府，过些日子叫他们搬进去。好啊，简短接说，这些日子单雄信天天陪着秦琼、程咬金、罗成吃喝玩乐，玉花公主陪着几位老太太，侍女们众星捧月一般伺候着，是无微不至啊。这些人呢，男的骑马，女眷坐着二人台的竹藤椅，由显仁宫逛西苑，什么三山五湖十六院都玩遍了，转眼到了第十天，王世充亲自到驸马府邀请秦琼、程咬金、罗成过府饮宴，盛情难却，哥三个只得去了。又过了半个月，单雄信说，今天我领你们到西门里头看一座新翻建的王府，这是当年给靠山王杨林预备的。秦琼说，嗨，宫苑都逛了，靠山王府有什么看头？不瞒您说，

座王府是为你们哥仨修建的。啊！秦琼一听就愣住了，暗想：我离开瓦岗山的时候已经跟徐茂公定规好了，我回山东老家把母亲安置安置，就奔长安城投靠大唐国。没想到在洛阳被单雄信给网住了，单雄信给修了府，要不去看看，恐怕不合适，看了住下可就更走不了了。他正在犹豫不定，程咬金说话了：二哥，咱们看看去，这座府要真是修得像样，咱们干脆就在这安家甭走了，这是武帝的一份心，有府还不住，咱们何必到处乱游呢？走吧走吧走吧。秦琼瞪了程咬金一眼，心想：你这个没心没肺的。他表了态，秦琼也不好说什么，走吧看看去吧。他们来到三贤府门前一看，哎呀，这里的是尤其彩花一新呐、啊！迎门匾额红匾金字“三贤王府”，嘿，秦琼想，合算我们到洛阳称王来了。哥几个进了头道府门、二道府门、三道府门，里边大院正中间是迎安殿，东西是配殿。左右有跨院，后头还有四层院子，紧透透是一座大花园，有假山，有清泉，流水潺潺，繁花朵朵。二哥，你看哪儿建的不好，明天让工匠重修，可以让老太太过来了。秦琼心说，哪儿不可心，我憋着走呢，看哪儿都不可心，可是不好说，只好推脱啊，回去听听老太太的意思吧。他们回到驸马府，单雄信把搬家的事儿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说：哎呦，你费了这么大的心，真让我们过意不去呀、啊。干妈，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是您儿子，明天咱们就搬吧。就这样转过天来，秦琼等人搬进三贤王府。二层院子秦琼住，东跨院是程咬金，西跨院是罗成，第四层院子是几位老太太住。哎呀，叫来老妈、丫鬟、厨子，能派来100多人呢、啊、安排的舒舒服服。再看屋子里陈设可太讲究了，都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摆着硬木桌椅、古董珍玩，还放一个大筐，筐里装满的是散碎银子，随便花用。王世充和单雄信常到府里来，三天一小宴在驸马府，五天一大宴在洛阳王府。玉花公主三天两头必来看干娘、弟妹、嫂子，问寒问暖。秦琼心里很不是滋味啊，暗想，要论跟单雄信的交情，他这样做不算过分，可这里边还搅和个王世充啊。我同此人素不相识，明知是计又说不出来道不出来。罗成也觉得不对劲儿，我们是吃一个人的饭搭两个人的情，事已至此还没法挪窝，没法走了，把你恭敬着了没法走，俩人愁坏了，吃也吃不下，住也睡不着，日渐消瘦。程咬金更明白怎么回事，他该吃吃，该花花，满不在乎。后来他们一打听啊，这个王世充啊，在洛阳，他的父亲呢、啊、是被白水妖一个老财给逼死了，就这么造的反，也是啊对隋朝不满，现在自立为王，又因为隋炀帝最后把皇宫啊就设在了洛阳，隋炀帝在扬州一死，留下很多金银珠宝都归了王世充，他太有钱了。王世充想，我就供着你花，叫你莫不开走。一晃又过了一个多月，单雄信天天的问好，

0: 贫穷，心事重重。这脸的也不是颜色了，罗成也愁得了不得，唯独程咬金吃胖了，天天吃饱了蹲膘，他能不胖吗？他腰里揣着银子，天天出去遛弯，比如说到书场里听两段书，问先生，哎，说书的，你卖这么大力气能挣几吊钱呢？家里几口人呢？叔叔说，不瞒您讲，我家五口人，吃这开口饭的只能对付，人家吃好的，我吃次的呗。哦，那好，我给你点儿。我姓程，叫程咬金啊，三贤王府的，人们都管我叫程四王爷。你怪苦的，给点银子，唰，扔下七八两。一转身看见打把式卖艺的，唰啦，他又扔了五六两，是天天的各处转。后来觉得带的钱少，就叫家人给他缝了个黄绫子的口袋，口袋上啊绣了四个字：普济良善。每天早晨吃饱了喝足了，把口袋往身上一背，装满了银子，是满处乱逛，把这银子给散光了就完。这一天呢，程咬金起来晚了，秦琼起得早点，他一想我出去转一圈，他刚到大门口，就看门口继续有200多人。秦琼又退回来了，忙问家人外边怎么了。家人不敢得罪程咬金，就说啊，刚才我们看见门外来了200多人，干什么呢？他们是找四王爷，最好您亲自看看吧。秦琼出了府门，一看来的都是穷苦百姓，大家一瞧程咬金没出来，来了个黄脸的，人们早就打听到了，府里黄脸的是二王爷，都跪下磕头，二王爷，我们给你磕头了。秦琼说，怎么管我叫二王爷？你看谁不知道啊，有罗王爷、秦二王爷、程四爷，这是我们洛阳王封的。诸位快起来，别磕头，你们这些人到王府门口干什么？哎呦，二王爷您不知道啊，四王爷普济良善，每天舍银子，我们这些穷苦人可算沾了光了。往常四王爷早该出来了，今儿个怎么换了二王爷了？是不是您接班啊？秦琼一听气儿大了，哦，那你们等着吧。说完转身回到府里，大门关上，转身到东跨院找程咬金。程咬金呢刚睡醒还没起来呢，秦琼一扒拉他，哎，起来。呦，二哥，你干嘛生气了？我问你，大门口来了200多人，说你每天舍银子，这是怎么回事？程咬金一听这个乐呀，哈哈哈哈，二哥呀，我看你这些天又黄又瘦，腮帮子都快作进去了，这是有心事啊。按说呢，我们跟单雄信还过得着，可跟王世充不过这个。王世充使出单雄信，想方设法把咱们哥们拢住，要咱们回不了山东，也奔不了长安。你是不是为这个发愁，对不对？四弟，看来你还是个明白人呢。
1: 我太明白了，王世充不是天天给咱筐里装银子吗？我天天给这小子养去，一天舍一筐银子，看他多怎供不上了，我可就说话了。你要让程四爷在洛阳城待住，就得嚼过大点，你供不上银子，嘿，我就走了。这么一来咱不就脱身了吗？啊，就算这事儿你做得对，你也应当到城外远处去扬银子，闹得府门口乱乱哄哄的，这像话吗？
2: 二哥，那我听你的，我走了。
0: 程咬金镜面已毕，换上衣服，挎上黄口袋，腾腾腾来到大门外。外边老百姓一看，四王爷，我们等您半天了，您怎么才出来？
1: 诸位，今天呢我改地方了啊，在南门外舍银子，不要在这乱，听着没有？你给我传个话。
0: 好了，大伙呼呼呼奔南门外去了。程咬金这才骑着马到南门外观香，

0: 当地呢把银子给大伙撒完了。哎，诸位，明天到东门，后天到北门。这个消息很快王世充就知道了。王世充心的话，杨广的家底儿全在我手里，不就是一天你舍一筐散碎银子吗？那算什么，让你慢慢舍去吧。你们欠我的人情越多，花的银子越多，你越没法开口走，只要把你留住我就值了。就这样，程咬金每天骑着搬抱铁花流到处乱逛的，这一天来到洛阳北门外，就见远处一棵大树下围了一圈人，围个里三层外三层的，一会儿哈哈哈传来笑声。程咬金最爱热闹，干什么呢？耍猴的，打马是卖艺的，我瞧瞧。他打马来到切近，甩灯下马，将缰绳拴在棵树上，手分众人往里走。诸位，这块儿，这块儿，我看看怎么事儿。大家哗哗两旁一闪，程咬金往人群当中一看，啊，就是一愣。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尼，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此刻呢，或许大家奔波在上班的路上，那么现在天气也是非常的炎热啊，祝您路上一路平安，注意安全。那么稍后呢，还是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忍秋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6号，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伴有东北风1级。明天8月7号呢会有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东风3级。那么周六呢，8月8号的天气依旧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北风3级。那么周日8月9号呢，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北风2级。

下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么周一限行一和六，周二限行二和七，周三三和八，周四四和九，周五五和零。

接下来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廊坊辖区金雄高速保定方向86公里处路面养护施工，占据行车道。那么廊坊段呢，各站口管控保定方向的黄牌货车。张家口辖区因交通管制，海张高速张北北、张北南管控货车上道，野狐岭呢管控张家口方向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祝大家的每一次出行都是平安的顺遂的。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大家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最高法日前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5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5日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商务部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5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5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共同会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市场监管总局5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解决567928

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呢，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的票房档已突破77亿。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用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8月6日起，浙江省博物馆在线圆明园特展实行单独预约参观制，可通过云上浙博小程序进行预约。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8月14日的20-40呢，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的开启。今天距离最终的调整还有8天。那么本轮的周期刚刚开启时呢，预测降幅并不算大。然而呢，受隔夜国际油价大幅暴跌的影响，今天周期油价预估跌幅会大幅的扩大一些。那么从最新的监测数据来看呢，目前预计国内汽柴油下调幅度分别达到每吨230元、每吨220元。折算零售价格呢为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下调0.18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20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19元。

北京时间8月5日的20时左右，现货黄金急速的拉升，约在21时30分呢，站上4200元的美元关口。盘中呢，涨幅一度是达到4.48%。那么8月6日呢，也就是今天，现货黄金持续走高，重新站上了4300元的美元关口。为6月18日来首次截至到北京时间10点10分，现货黄金报4300.570美元每盎司，涨1.27%。6日呢，国内的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一夜大涨，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每克1299元，单日大涨63元。那么周生生呢，足金饰品报每克1295元，单日大涨58元。老凤祥足金饰品现报每克1293元，单日大涨56元。

好了，下面呢我们继续将目光聚焦于河北省的天气方面。那么预计呢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6日发布未来12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6日8时至6日20时，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7日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承德中部、保定中西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那么河北省气象台在2026年8月5号呢，也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也就是六日的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到36至38度，局地可达到39度。七日的白天，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到35至38度，局地可达到39度。那么七日的白天到八日的白天呢，中东部地区有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七日白天到八日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的安全问题。在2026年7月26日呢，全南高速江西永新段，曾某驾车从永新西收费站上高速，进了收费站之后呢，因为未观察路面的指示标志，不慎的进入了出口匝道，然后呢一路逆行来到了匝道口。此时的曾某已经忽然啊发现了自己走错了方向，但是呢他并未靠应急车道内停车以终止错误的举动，而是呢直接向右打方向调转车头，结果与快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了两车受损，万幸无人员受伤。面对交警的调查呢，曾某表示掉头时就已经意识到违法了，但是呢当时脑子已经懵掉了，只想快点掉过头去，并称这个教训他会记一辈子。

么借这个事件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们，在高速公路上是严禁掉头逆行倒车的。如果呢我们不小心走反了方向啊，应当呢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在应急车道停车，并立即报警求助，切勿千万啊不要硬着头皮继续逆行，或者是擅自的掉头倒车。

好了，今天的资讯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

0: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
1: 现在电动自行车是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你知道驾驶电动自行车如何过马路更安全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所以当你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要下车推行，做到按逆时针方向两次过街。你了解了吗？
2: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3: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2: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3: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2: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3: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2: 走。
4: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5: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0: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your dad type. I'm the bad guy. Duh. 如果说呢，上半年的车市是降价换量的肉搏，那么进入了下半年，竞争已经升级为把高端配置打落凡间的价值战。东风奕派 M8 的上市就是这场价值战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一枪，现实权益价格是 6.58 万元起，定位呢是家用的大六座，全系标配华为乾坤六件套，从 ADS 5 Pro 智驾到呢鸿蒙座舱，从华为到惊奇通信，没有高低配的这种差异啊，入门即满配。Yeah, I'm a bad guy, ain't no holding back guy, come off like a mad guy, always...在此之前呢，如果在200,000以内想买一台带完整高阶智驾的六座家用车，基本是伪命题。要么智驾是顶配专属的花瓶配置，要么呢六座是凑数第三排的伪需求。那么一派 M8 这波定价和配置策略，本质上就是把过

其实过去呢，提到华为乾坤智驾，很多朋友的第一印象可能是高端贵，是吧？那么从问界到想界，搭载呢完整的 ADS 方案的车型普遍是定在了25万以上的价位。城市 NCA 全场景泊车这些能力呢，始终和主流家用预算隔着一道门槛。那么 E-Pi M8 最狠的地方呢，在于它不是选配加装的营销噱头，而是全系它一视同仁，即便是入门版本同样搭载舱内激光视觉传感器27个感知硬件，支持高速、城市、园区全场景 NCA， 那么配上 CAS 5.0 全围的防碰撞系统，对于一台主打是家庭出行的车来说，智驾从来不是科技的玩具，而是呢降低我们平时长途疲劳、提升城区通勤安全的实用配置。那么在全家出行时呢，司机少一分疲惫，家人就多一分安心，你说是吧？配套的鸿蒙座舱、50英寸 A2 HUD、21扬声器音箱，也不是单独的堆砌硬件，而是呢形成了完整的智能生态，导航、娱乐、远程车控、数字钥匙全链路打通，老人孩子上车呢也能快速的上手。这种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比单纯的堆芯片参数，其实更贴合家用场景的真实需求。放松点，脚步别乱了，失去的、错过的、落魄的，全部都过去了，放下吧，算了。有很多六座车的通病呢，是看起来大，用起来很鸡肋的。车身越坐越长，第三排呢却只能是应急小板凳。标榜呢豪华舒适，那么老人孩子上下车却要跨过高门槛。那么 E-Pi M8 的思路它不太一样，5020毫米的车长配3025毫米的轴距，轴长比做到了同级最高，把空间尽可能的留给座舱内。2-3排的地台零高差，后门槛呢仅44.5厘米，第三排的膝部空间留足了余量，再配合零压座椅、通风按摩，至少保证第三排它不是惩罚位置。在我身上就像是成功的回应。同时 5.6 米的转弯半径也解决了大六座那种城市开着笨、地库停着难的通病。动力上呢，它同时提供800V 纯电和增程两种选择，纯电版本支持 4C 超充，增程版综合续航超1200公里，本质上是不给用户设限。那么市区通勤多，那么就选择纯电省钱，跑长途，那么我们就来选择增程无焦虑。再加上宁德时代电芯的金盾电池，首任车主终身质保的来兜底，以及呢中汽中心12项权威认证的品质背书，都是我们家庭用户决策时最在意的那些安全感。You know.

其实 E-Pi M8 的冲击对象呢，不只是同价位的自主车型，更是长期盘踞200,000级家用市场的合资品牌。当用户呢花160,000多就能拿到满配置价大六座双动力的选择时，那些配置寒酸啊，智能落后的一些合资七座 SUV 性价比优势当然会被进一步的稀释。不过呢，配置堆得足也不代表它一定能卖爆，最终还是要看实际交付后的智驾体验、底盘调校和售后的服务口碑了。

不过呢，不可否认的是，易派 M8 把20万级家用车的价值及格线拉高了一大截。其实车市发展到今天，消费者朋友们早就已经不吃品牌信仰那一套了啊，花多少钱能拿到多少实实在在的配置和体验才是最朴素的评判标准。

0: 只能说是6.58万元起全系满配华为乾坤的大六座，放在2年前那可是想都不敢想的配置组合啊。那么放到现在，它已经摆在了明面上来做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当然是件好事儿。门槛被撕开之后，接下来只会有更多的车型跟着卷，最终呢得利的永远是我们用户朋友们。至于一派 M8 能不能接住这波的市场红利呢，就看它后续的市场表现了。
1: I'm not angry。几位随便吃啊，报错，来来来，广啤酒4箱啊。
2: 你也喝酒了吧？
1: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2: 一点没喝。
1: 来瓶二锅头。
3: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1: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3: 好嘛，
1: 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嗯，警察说无魁首，我说六六六，
3: 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1: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3: 你到家了，
1: 掉桥底下了。
3: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92号怕亏带了车，加95号呢，哎，感觉对发动机更好一些，加98号钱包虽然疼，但心里多少有点尊贵车主的感觉了，仿佛呢92号是普通的盒饭，95号是商务套餐，98号则是米其林大餐。可是呢，汽油这件事儿还真不是越贵越好，有时候呢你给一辆只需要92号的家用车长期加98号，就像呢给一个每天骑共享单车上下班的朋友买了一双专业的马拉松竞速鞋，鞋是好鞋，但钱基本是白花了。那么92号、95号、98号汽油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我们就来一次性讲清楚。

实92955-98号汽油的核心区别呢，是辛烷值不同，也就是抗爆震能力它不同。标号越高呢，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的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己燃烧。注意呢，是更能抗压，不是更纯、更干净，或者是更有营养。这就像我们平时矿泉水瓶上的容量数字，只是在说明能装多少水，它并不代表数字越大，水就越高级。所以呢，92号汽油抗爆震能力满足大量的普通家用车，95号呢抗爆能力更强，常常呢用于部分的涡轮增压、中高功率的发动机。98号呢抗爆能力那就更高了，主要是用于部分的高性能发动机。它们呢不是普通油、优质油、至尊油，而是给不同发动机准备的不同型号燃料。

而我们要理解汽油标号呢，必须要先弄明白一个词儿，那就是爆震。正常情况下，发动机气缸里的汽油和空气混合后，应该老老实实的等火花塞发号施令，火花塞说点火，那么混合气呢才开始燃烧，推动活塞的做工。整个过程就像是老师上课点名回答问题，一个人说完，下一个人再说，井然有序。那么爆震则不一样，老师还没点名，后排几个同学突然一起站起来抢答，现场瞬间乱成了一锅粥。那么发动机里也是如此的，部分混合气呢还没有等正常火焰烧起来，就因为温度压力太高，自己提前燃烧了，结果就是气缸内出现剧烈的压力冲击，严重时呢还会听到哒哒哒的金属敲击声。如果长期爆震呢，可能会造成一些动力下降、油耗增加、发动机温度升高、活塞、气门等零件受损。而高标号汽油的本事就是在高温高压下它更沉得住气，别人呢已经急得拍桌子了，它还能稳稳地坐着，别催，等火花塞通知。

那么为什么有的车加92，有的车必须加95呢？因为不同的发动机气缸里的工作环境它不一样，有些普通家用发动机呢工作是比较温和的，就像在家里做俯卧撑，92号已经完全够用了。有些发动机采用是涡轮增压，或者动力调校它比较激进，气缸里的温度和压力更高一些，相当于呢背着沙袋来做深蹲，就可能需要95号甚至是98号汽油。不过呢，这里有一个大坑，咱们呢不能简单的认为自然吸气发动机都加92号，涡轮增压发动机都加95号。

现在的发动机呢还有缸内直喷、可变气门正时、那么爆震传感器、 ECU 自动调节点火等等技术，因此呢同样是涡轮增压，有些车可以加92号，有些车它必须加95号。咱们车主呢不需要研究这种压缩比啊，也不用趴在发动机舱里面推导公式，最准确的方法只有两个，看油箱盖，看车辆使用说明书。厂家在研发时呢已经让发动机吃过各种油、跑过各种路、挨过各种折腾了，它写几号你就加几号，比听加油站的员工、修理厂的朋友或者是隔壁老王靠谱的多。

lost inside。 那么说到这儿，有朋友应该就会问了，加高标号的汽油会不会我这个车更省油更有劲儿了呢？答案是不一定。不少车主朋友加完95号油后呢，会认真的感受一下油门，然后说嗯，感觉顺滑多了。其实呢，这个感觉有时候就和我们手机刚贴完钢化膜后觉得运行速度变快了变流畅了，属于是同一种的精神力量。对于厂家要求92号的普通家用车来说呢，加95号或98号发动机通常不会突然多出来几十匹马力，因为高标号汽油的主要优势是扛爆而不是能量更高，发动机本来呢就不会爆震，你再给它增加抗爆能力，就像一个人只需要普通的雨伞，你却给了他买了一把抗12级台风的专业雨伞，当然能用，但平时下小雨其实区别不大。所以呢，高标号汽油也不一定它就更省油，车辆油耗受驾驶习惯、路况、胎压、空调、载重和平均车速的影响会更大一些。那么即使某些适配的车型使用高标号汽油后油耗略有改善，节省下来的油钱也未必能抵消汽油本身的差价。所以呢，咱们也不能指望多花5毛钱油费就能让汽车突然掌握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98号汽油它是不是更干净一些呢？其实也不是，汽油标号呢只说明是扛爆能力，不直接代表它的清洁度。正规加油站销售的92、95、98号汽油都要符合相应的油品质量标准，有些品牌的98号汽油可能会额外添加清净剂，那么但这是呢只是是具体产品配方的区别，不是所有98号汽油天生自带的发动机洗澡功能。真正影响油品质量的呢，其实主要是加油站是否正规，汽油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储存和运输是否规范。因此呢，与其纠结92号还是95号更干净，不如选择正规的加油站。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加错油了怎么办。有的朋友说我92号车如果加了95号或者98号油会怎样呢？其实一般不用太紧张，车辆通常可以正常行驶，也不会因为一箱高标号的汽油就损伤发动机。最大的损失呢往往可能就是付款时多扫了几十块钱嘛，正常用完下次换回厂家推荐的标号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要求95号的车加了92号汽油呢，其实这要看油箱盖怎么写，如果写着推荐95号最低可用92号，说明92号仍在这个厂家允许的范围内，只是高负荷时动力可能稍弱一些。如果呢写着95号及以上，说明95号是最低的要求了，少量误加后应避免急加速高转速满载爬坡，并呢尽快的补充95号。

5号或者是98号汽油来进行稀释。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明显的敲击声、剧烈的抖动、动力严重下降，或者是发动机故障灯闪烁，那就不要再继续硬撑了，应及时的停车检查。那么最后再来说一说不同的标号能不能混加呢？偶尔混加通常不会发生什么油箱爆炸之类的剧情啊，不同标号汽油可以相互的混合，真正需要注意的是混合后的抗爆能力是否仍然满足车辆的最低要求。那么92号车混入95号通常是没有问题的，必须加95号的车混入了大量的92号，那就要谨慎一些了。

以呢，我们记住三句话，其实基本就不会加错。一，标号越高，扛爆能力越强，但不代表汽油越干净越耐烧。二，要求92号的车呢加95或者98，通常只是多花钱，要求95号的车长期加92号才是真正需要担心的事儿。三呢，选汽油不要看车贵不贵，也不要只看有没有涡轮，直接看油箱盖和说明书。其实呢，汽车和人吃饭其实是差不多的啊，适合自己的家常饭吃的舒服又省钱，不适合自己的山珍海味，除了贵，其实也未必真的有用。所以下次再去加油站，别再对着92、95、98号纠结半天了，油箱盖让他喝什么，咱们就给他喝什么，别擅自给车改善伙食，他未必感动，钱包是一定有感觉的。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行车小常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祝大家出行平安，生活愉快，我是森妮，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

0: 品纯玩两日游。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妮。
1: 脸受了伤。
0: 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也希望大家呢在参与节目发布信息之前，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呢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0: 么错。
1: 喂，你好。
2: 喂，你好，方便查个招聘信息。
1: 嗯，
2: 保安公司常年招聘保安人员，年龄要求在20到55岁之间，工资是2600到3200，联系电话是13832709191。
1: 嗯，地址？
2: 万达广场。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好，再见。
3: 无论你是谁的天空，今夜你是我的英雄。
1: 保安公司长期招聘保安人员，要求呢年龄在20至55岁，薪资每月2600至3200元，地址在万达广场，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

供求热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是这是双泰村，完事路北，中间完事中间，有三家门市出租，水电气算，每家是9米乘4米，这三家都一般大。电话有租的就打电话联系，电话是119317825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出租位于双塔村的三间门市房，水电齐全，每间的面积呢是9米乘4米。这三间呢面积都是一样的。电话1393178250，1393178250。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发布一个求购信息。
0: 嗯。
2: 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是那种七座的别克 GL 版也行，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谢谢啊，
0: 不客气。刚才这位朋友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呢是七座的别克 GL8， 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喂，你好。
1: 你好，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有三亩地，有办公室、三相店，交通方便，我也出租，租金免予。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开始学习的同学在书包写东写西，当我建议最好写妈妈，我会用功读书，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不像你叔叔要教你用功读书吗？
0: 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是三亩，有三相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请说。
1: 你好，
0: 能听到吗，这位朋友？
1: 行了，
0: 您继续
1: 人
0: 说。
1: 寿东关平房四间，出租，价格免疫，零包入住，1800-0317-7684。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再次提醒来电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的本机号码，所以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来联系，您就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喂，你好。
1: 主持人，我要发。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3: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亲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亲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
4: 铁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六，
3: 嗯。

0: 住偶尔。
1: 喂，
0: 喂，你好。
1: 你好，我是养老院赵一鸣护工。男女不限。女的在60岁以下，男的在60左右。地址是仍丘市石门桥乡张城养老院，手机号是136-3084-8834。
0: 工资说一下。
1: 工资4000。
0: 每月4000元是吗？
1: 对。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养老院招聘护工，男女不限。女性呢要求年龄在60岁以内，男性在60岁左右。地址在石门桥。工资每月呢是4000元。电话136-3084-8834，136-3084-8834。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出售水泵，出售四寸立体式水泵。
0: 嗯，
1: 成色是八级成型，价格便宜。主要的电话联系，我电话是15127-8703。
0: 嗯，是八成新左右是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嗯，好的，再见。
1: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刚才这位朋友呢，想出售一个四寸立新式水泵，大概呢是八成新，电话15512787032，15512787032。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空调维修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在冷冷的黑夜，招聘一名驻场门卫，要求男性60岁以内，薪资每月3000元，要身体健康，会种菜。地址在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招聘一名货车司机 B 本，年龄呢在50岁以内，要长期的，薪资每月8000至10000，电话152-3379-6066，152-3379-6066。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消失在这茫茫的天际。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3亩

五大院有办公室，有三项店，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呢是七座的别克 GL8， 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 13831749626。

0: 喂，你好。
1: 你好，人就东关平峰四间出租，并包入住，价格免疫18003177684。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在无尽的夜空看星星，在哪一个是你？出租双塔村的三间门市房，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喂，你好。
2: 你好，秋枝。秋枝，一个保安，饭店刷盘子碗，种菜都可以。年龄57了，远的帮我吃肉，远的帮我都行，零工也可以。我的手机号是15725126653。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位先生今年57岁了，想求职一份保安或者是饭店洗碗，包括呢零工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出售一个4寸立新式水泵，大概80%新。电话15512787032，15512787032。养老院招聘护工，女性在60岁以内，男性在60岁左右。地址在石门桥，薪资呢每月4000元。电话13630848834，13630848834。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人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

0: 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2日游。
1: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正在点火！火！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6: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8: 来宝贝叫妈妈，
9: 来宝贝，
8: 妈妈
9: 过来找妈妈来。
10: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7: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0: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2: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5: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6: 一条大河波浪宽，
5: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7: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8: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 奶奶，您真棒。
9: 爸，别着急，我在呢。
5: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王仁泽杀死了神腿张抗，而且呢，把跟随张抗过来请愿的那些百姓屠杀的一个不剩啊，也可以说是血洗了白骨啊，一把火把这些人挫骨扬灰。多狠吧，他认为啊，杀鸡害猴，剩下老百姓那就不敢吭声了。也确实如此，那些老百姓一看，我的娘啊，这王仁泽果然是人间魔王啊，连张大爷都被他给杀了呀。这些人是敢怒而不敢言呢，那只能屈从于王仁泽的淫威之下呀。王仁泽觉得这一下子就没人敢反抗了，他想错了。这个张抗啊，有一个独生子叫做张小虎， 那由于张抗的妻子生下张小虎没几年得病身亡，就给张抗留下这么一个孩子，大老爷们带着孩子那也不容易，于是张抗啊就抱着孩子来到少林寺啊，央告少林寺自己那些师兄弟能不能把我这孩子收留到寺院当中，也像当年教我那样教我这孩子学艺，等到他长大成人了再回白骨屋帮我的忙啊，在寺中一切用度由我来承担呢、啊。哎，这少林寺那和尚跟张抗那都是师叔伯呀师兄弟呀，关系特别好，一看这孩子特别可怜，留下吧，叫什么名字？张小虎。让他跟着念经诵佛呢，还是让他跟着习武呢？最好啊能跟着习武，练武之人身体强壮啊，我希望这孩子能够有一个结结实实的身子，健健康康长大，我也好对得起我那老婆子在天之灵啊。好吧，少林寺方丈就说了，那就把这孩子交给谭宗吧。谭宗才说了，乃是少林寺武僧之首啊，可以说少林寺武僧教头吧，交给谭宗。谭宗抱着小孩一看，四五岁的孩子呀，哎，长得呀眉清目秀，特别的漂亮，非常喜爱呀。掐了掐孩子，骨骼强壮，是练武的好苗子，这得了张抗师弟的计了，跟张抗师弟一样，哎，有其父必有其子，是个练武的好苗子，我从现在开始给他打下基础，多谢师兄。就这么着，这张小虎留在少林寺，就在这里跟随谭宗学习武艺啊。那你在寺院生活，甭管你是不是俗人还是出家人，都得有一个法号啊。那就跟那学英语似的啊，我得有个英语名字，你不有汉文名字呢那不行，我学英语呢一样的规矩，到人家寺庙里也得有法名啊。于是谭宗就给这个孩子起了法名，叫做觉远，是觉远。那在寺庙里头都喊他觉远，当然有的时候也喊他小名小虎。就这么着，这张小虎一天一天在寺庙当中长大了，也练了一身武艺，可谓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啊。长到今年小虎17岁了，马上成人了，结果噩耗传来，说张抗被王仁泽给杀害了，挫骨扬灰啊，连点骨头渣子都没有啊。张小虎当时心疼的咯噜一下子昏倒在地呀、啊，谭宗等人赶紧把他抢救过来。张小虎放声大哭啊，爹爹呀，爹爹你死得好惨呐、啊！王仁泽我非得宰了你不可。张小虎当时啊拽兵器就想下山去找王仁泽报仇雪恨，被谭宗等人一把拉住了，怎么说不让他去。小伙听为师的话啊，不准你现在下山，我要为父报仇，你不能拦我，为父报仇也不在这一时。小伙以你现在能耐，你绝非是王仁泽的对手啊，你爹怎么样啊，不照样被王仁泽给杀害了吗？现在王仁泽那边不是一个人，他手下还有千军万马呢，他又是个小人，他才不管君子战小人战呢。你父亲打赢他尚被他杀害，何况你，你的功夫现在不行，要想为父报仇，你先在少林寺跟随为师和你这些师兄弟再多加锻炼几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呐、啊，十年我等不到啊！我与仇人不共戴天呐、啊！我恨不能现在就一刀一刀把王仁泽给宰喽！不许你去！

伙，先不说你的功夫如何，就现在你这个情绪，就不能报仇。你被仇恨冲昏头脑了，你现在方寸已乱，听为师的话，不许去，我非得去，不许去！来啊，把绝缘给我关起来！谭宗是为张萧虎好啊，你现在这个情绪哪能下山呢？跟疯了似的呀，光顾前你不顾后啊，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得先让你冷静冷静。师兄弟过来拽着张小虎，小虎，小虎，绝缘，冷静冷静，我们都理解呀，节哀顺变，节哀顺变。啊，不行！张小虎撂蹶，撂蹶子也不行啊，这么多师兄弟呢，依着你撂啊，按着脖，压着膀子，先把张小虎关到了僧舍之中啊，几个人轮番看着。劝张小虎节哀顺变，谭宗也过来解劝。后来方丈也知道这件事了，方丈也非常同情啊，专门过来也是解劝张小虎啊，说学员呐，这都是罪孽呀，这都是前世定下来的业障，今世要在这里应果呀。你别看王仁泽现在闹得欢，他现在种下恶因，未来必自食恶果，佛菩萨也不会保佑他的。你睁眼看着他，他会一步一步堕入阿鼻地狱。阿弥陀佛，你就看着他待等天谴吧。张小虎心说话，等天谴？要老天爷管这事儿，天底下没恶人了，哪还有王仁泽这样的人间恶魔呀？老天爷现在瞎了眼了，他不管这种人呢，哪能得到天谴呢？那什么叫天谴呢？就得我们这些侠士替天行道。既然老天爷不开眼，老天爷不行道，我们就得替天行道。我们过去宰了王仁泽，这就是王仁泽得到天谴，这就是王仁泽堕入阿鼻地狱。你们这些和尚啊，说话都跟不说一样，没有任何的用处，还得我亲手去杀王仁泽呀。老百姓说得好啊，要解心头恨是拔刀斩仇人。所以这些人呢，劝张小虎劝一天劝两天，逐渐的这张小虎表面上好像被劝的安稳下来了，一点头，对，师父们你们说的对，我呀得在少林寺加紧练功啊，我还得锻炼自己，等到自己有能耐有把握了，我再下山去找王仁泽报仇雪恨。其实啊，迷惑自己师父自己的师兄弟呢，大家一瞅张小虎恢复理智了，听大家伙劝了，也不蹦了，也不叫了，也不撞脑袋了啊！看来呀，这孩子被咱们大家伙劝过来了。行了，慢慢的，原来五个人看着，后来成仨了，后来成俩了，后来成一个了，后来呢，也没人看管了，哎，恢复正常了。隔了十来天，这张小虎一看大家不再对自己注意了，行了，机会来了。这天晚上张小虎揣了一把戒刀啊，趁着大家伙熟睡之机，张小虎偷偷的离开少林寺，下了嵩山呢，就去寻找王仁泽。通过观察呀，发现王仁泽这两天是往返与洛阳跟着白骨屋之间，他就在这里啊踩好点了，发现这里有一座茶棚，在这里喝茶正好能够盯到路面，又打听得王仁泽今天可能要来白骨屋，所以呢一大早张小虎身揣利刃就来到这间茶棚当中，带了一柄斗笠，把脑袋压得极低，要了一壶茶，在这里看起来是喝茶，实际上是监视着街面呢，就等待着仇人王仁泽到来。
说他认得

就是后面有人给挑着旗，旗上写着王字，确认这就是王仁泽呀，这才大吼一声，亮出戒刀要杀王仁泽呀，结果被人王仁泽几下子就给崩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差一点没仰面朝天摔倒在那里，用戒刀昌往地上那么一杵，这才把自己站住啊。王仁泽一问，你是何人？这是张小虎，说我暂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姓张，叫张小虎，我的父亲神腿张抗死在你的手下，今天我要为父报仇。哦，王仁泽一听，闹了半天，你是张抗的儿子呀。啊，王仁泽上眼下眼也打量，嘿嘿，倒是有几分相似。没想到张抗还有个小崽子，我要早知道，我早就他娘的斩草除根了。哎，小子，你没有在家吗？你跑哪去了呀？你管我上哪去了呢？我回到家中，我父亲已然身亡。王仁泽呀，我今天要你的命！啊哈哈哈哈！王仁泽哈哈大笑，就你老子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是你这个小兔崽子呢？哎，杀你用得着我吗？来啊，把这小兔崽子给我乱刃分尸，都不抓，直接宰呀！是。王仁泽手下之人往上一拥，奔着张小虎就杀过来了。张小虎杀的是王仁泽，不愿意跟这些人动手，但由不得你，人家王仁泽根本不下马跟你作战呢，让手下之人过来了。张小虎一咬牙关，心说话，我先把这些人宰了再杀你王仁泽。想到这里，摆开掌中的戒刀，唰唰的，哎，连砍数人呢。嗯，王仁泽坐在马上眯着眼这么一看，哎呦，这张小虎使用的这武术架势太眼熟了，这是少林功夫啊，好生厉害呀。王仁泽把手一摆，给我退下，住手。他这一挥手啊，啊唰，手下这些人扔下几具死尸，往后一纵身闪开了。王仁泽在马上用刀一指，张小虎，我来问你，你这功夫跟谁学的呀？啊，是不是跟少林寺所学呀？张小虎啊，有心眼儿，那不是个傻瓜蛋呢。一听这话，哦，明白了，王仁泽可能从我的刀势上看出了我有少林寺的功底呀。他这么一问，我要说我确实跟随少林寺学的艺，那等于啊，我把这火就引到少林寺了。王仁泽现在也是在找少林寺的麻烦，先占少林寺的寺产，紧接着那不知道要对少林寺进行什么样的责难呢？如果我再给他借口，他借着少林寺窝藏于我，或者少林寺派遣我来刺杀于他，就可以对少林寺兴师问罪呀。不行，我绝对不能说我学艺是跟少林寺学的。哼，张小虎冷笑一声，我的武艺乃我父亲所传授，我要用他老人家传授我的功夫杀掉你，为他老人家报仇雪恨。你看张小虎多聪明啊，说我跟我爹学的，我爹大家都知道少林寺俗家弟子，那他使用的招数肯定是少林寺的功夫，我跟我爹学，那我用的也是少林寺功夫，这一下子你没处查问去。嗯，好，我甭管你这功夫跟谁学的，既然今天来刺杀于我，又在这里杀了我这么多的亲随，我焉能饶你呀？接着给我杀！问完话了，一挥手，哗，这些人又上去了，刀枪并举，继续对这张小虎下起毒手啊。张小虎咬着牙关就打，叽哒叽哒叽哒，
杀了一阵子。

又砍翻了好几个金髓。呀，王仁泽一看这小子也够厉害的，看来我不出手不行了。王仁泽甩凳离鞍下了马，手提钢刀是加入战团呢。这王仁泽不跟张小虎单对单各对各呀，抡刀便砍，啪照刀唰。张小虎打这些随从那都已然力不从心了，再加上一个王仁泽，这张小虎啊更是难以抵挡啊，这刀法就有些散漫了，好几次险象环生啊，稍不留神刺儿，这胳膊上被人拉了一口子啊，刷后背上被人砍了一刀背啊，砰这脚腕上被人打了一棍子，哎呀，张小虎啊忍着疼咬着牙继续拼命啊，我给你们拼了，我非得宰了你为我父亲报仇不成，现在你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你还报什么仇啊，咬着牙在这里打，眼看着堪堪废命啊。这茶棚当中的李元霸等人一看，李元霸这人呢爱管闲事儿，我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打起来了啊，这人为什么刺杀这个将军呢，你说到底谁是好人谁是歹人呢，哎呀，要说他刺杀这个将军，他是个刺客，这人不咋地。但是那个将军对付他一群人上。哎呀，这小伙子年岁不大，眼看着就给乱刃分尸了。我看着心里怎么不太舒服，哎，我姐夫，咱要么帮忙去啊，咱把这架给他拉开，咱问怎么回事，你看行吗？不，柴少把手一摆，因为柴少不知道发生什么，柴少也不知道王仁泽杀了张小虎的父亲，王仁泽为什么要杀他父亲，王仁泽怎么欺压老百姓，这些柴少现在一无所知啊。咱说了是为了您能听清楚，柴少他们是根本不知道，所以柴少把手一摆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事儿啊咱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了，咱不便插手，另外别忘了这个地方要么是洛阳王世充的人，要么那就是李密瓦岗寨的人，这两方面的人咱们得罪谁都不太好，咱现在第一目标是赶紧的赶回滨州太原城，到晋阳见你父亲，实现你父亲的大业呀，在路上休要多管闲事，不要耽搁。哎呀，我看着打成这样了，那小伙子都挨了好几刀了，不让管，我这于心不忍呢，不忍也忍着，不许你动手，你没听吗，外面还打雷呢，你万一一露头咔嚓一个雷由打天上劈下来正劈你脑袋上怎么办，哎呀也是这，哎，他奶奶的这玩意儿怎么今天开始打雷了，正说着窟窿窿窿咔天上一声雷响，哎呦我的妈呀，把李元霸吓得一屁股就坐那了，哎呀我不管了，那旁边的梁世泰一看，师傅，你不管，徒弟，我管行不行？哦，不行。柴少把脸一沉，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了？坐在这里好生喝茶，等雨停了，咱马上便走，休得在此多管闲事。看着这小伙子更可怜的，你知道是谁呀？他是一个刺客呀，他这也算是咎由自取，不要管。那本来呀，李元霸、梁世泰还有心要管这件事儿，如果他们一插手，那肯定王仁泽不是对手啊，多少人也得被他俩给揍跑啊，他俩没动弹，他俩不动弹，那小伙子人说了险象环生啊，就这一会儿功夫又挨着人家两刀啊，眼看着眼前的乌发黑，怎么失血过多了，这小伙子就要被王仁泽乱刃分尸，就在这关键时刻呀，啊唰！由打茶棚上面，突然间是飞身下了一个人呐。这人往下一跳，一抡腿，啪啪啪！哎呀，我这啪啪啪啪啪啪！
半空。

0: 空这么一扫荡，只要被他的脚给碰的人，啪啪啪啪，无不踹飞一丈开外呀！眨眼功夫，围着小伙子打斗这些人，被这个人呢，连连踢飞，噼啪呀，噼啪啪，这人往下一跳，双掌啪，攥拳的，哎，啪啪，左右开弓啊！挨着一拳拍哦，鼻梁子打折了，这边拖，哦呦，小腹上倒上了，那真是拳如流星，腿似转的，啪啪啪砰砰砰砰啊！王仁泽一看，来者何人？瞪眼睛一瞅啊，来的这人青筋包头，青纱蒙面，就露出一对眼睛来，身上穿着黑色的夜行衣，这可是白天呢。白天人家穿夜行衣，你看不清是什么人，他一问你是什么人，刷，这人一个虎扑步奔王仁泽，双拳刷一张变成爪了，呜，就抓过来了。王仁泽吓了一跳啊，刷把钢刀一收，放掉张小虎，赶紧钢刀刷前面那么一封，阻挡这人双爪，这人啪双爪一扣，扣着钢刀往下一掰，哎，这王仁泽呀就觉得有一股巨大力度，哎呦，不由自主的王仁泽刀往下一走，小虎在旁边一看啊，原来是他。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张小虎为父报仇要刺杀王仁泽，那好刺杀吗？王仁泽呢是王世充的亲侄子，在王世充那里大将一份呢，王世充最依赖的人呢，身边亲兵卫队无数，而且一个个的那都是当年的江淮精兵啊，以一挡十，给这王仁泽当侍卫，你张小虎浑身是铁，你能撵几个钉啊？别说这些人了，就是王仁泽一个，张小虎也不是人家对手啊。所以人家一群人往上上，时间不大，张小虎是险象环生，眼瞅着堪堪废命了。李元霸等人在里头袖手旁观，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事儿谁是谁非，不愿意趟这趟浑水，所以眼瞅着张小虎就没命了。正在这紧要关头，突然间飞来一个夜行人呐！大白天来个夜行人，浑身上下穿青挂皂，夜行衣，蒙着头蒙着脸，就露出一对双眼。

眼来，不知道此人是何人呐。哎呦，但是武艺高强啊，下来一通旋风腿就踢飞了好几个侍从啊，啪啪啪啪，打的一趟罗汉拳，把这人呐打的七仰八歪呀。王仁则一刀劈过去，被人家刷双手变掌，紧紧攥住，往怀中就夺，拿过来。王仁则说不给。哎，俩人一较劲，这人下面趴一腿，王仁则往旁边一躲，这人一送刀，去你的。王仁则噔噔噔噔往旁边那么一倒退，闪出空间，这人啊趴一把抓住张小虎的手，给我走。一拉张小虎啊，噔噔噔噔噔，顺着路就往下跑啊。哎，王仁则一个呵啊，刺杀未遂想跑啊，没那么容易，给我追。他追字啊刚一出口，结果呢这茶棚上面还有一群人呢，这些人呢也不知道在哪里准备了一些口袋，这口袋里装的不是沙土就是白灰呀、啊。把口袋一张开往下往下一扬，噗，顿时啊这个地方就形成沙尘暴了，一下子把王仁则他们呢双眼都给迷了。不但他们呢，这屋里的茶客遭殃了，所有茶碗里那都布上沙尘了。这李元霸一看，这咋喝的啊，啪啪啪啪，就这些人往下一撒沙子。王仁则那也是一员大将啊，用刀一指，给我射箭射，噗噗噗噗噗，乱箭齐发呀。就听有人哎呦一声，怎么中箭了啊，咕噜噜噜噜噜，由打着茶棚上面就滚下来了啊，扑一下子滚倒在地呀。其余的人大吃一惊啊，哎呀，绝命绝命，一喊绝命。王仁则一听怎么事，王仁则过去唰一刀啊，就砍向那个中箭之人。中箭之人咬着牙赶紧一滚，当一刀没砍中要害，正砍中脑瓜上面呢包的那黑布了，多悬呢，再有那么一寸就把脑瓜顶给削掉了。一下砍中那黑布，这人一咕噜蹭就把这黑布由打脑袋瓜上给蹭下来了，就露出了脑顶啊。嗯，王仁则一看，哎呦，秃瓢没有半根毛啊。不但如此，脑瓜皮上还受着戒呢。啊，和尚。王仁则一看这是和尚啊，哪的和尚。王仁则呀刚想伸手去抓啊，又不知道谁呀抖漏了一沙袋沙土啊。哎，一往下抖，哎呀，啪！王仁则给棒的呀，满眼睛全沙子呀！啊，蹭蹭，又打茶棚上，又跳下几个人过来一搀，下面中箭那位蹭蹭纵身蹦上茶棚，开跑，哒哒哒哒哒哒哒，在这里呀、啊，穿墙越脊就跑了。等到这沙土往下降了降，王仁则啪啪往外吐了吐。再睁眼看那些人呢早就没影了，把王仁则给恨的呀，来啊，给我赶紧追。那是一群和尚，看看他们往哪跑，他们到底是什么地方的和尚，非得给我抓来审问不可，给我追追追。这些人呢有一半都追下去了。说那一批青衣之人什么人呢？书中交代，就这张小虎的非是别人呐，就那个武功高强的，正是少林寺武僧之首谭宗和尚啊。剩下这些人那全是少林寺的武僧啊，也就是谭宗他的徒弟带出来的张小虎的那些师兄弟。他们为什么赶到的这么及时呢？这张小虎隐夜之间偷偷的离开了少林寺，等到第二天一早，大家得做功课呀，都起床了，一点卯少了一人，谁呀？张小虎不见了。嗯，谭宗问小虎跑哪去了，难道说吃坏东西拉肚子去了？到茅厕找找去。是，到茅房找了一遍没人，满寺里转悠转悠又不见，
喊了

0: 半天还没人来，坏了，谭宗一跺脚啊，谭宗知道自己这个弟子啊张小虎为人刚直，视恶如仇啊，看这意思呀，张小虎没有放下他父亲的仇恨，还是下山寻找那王仁泽为父报仇雪恨去了。哎呀，小虎啊小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你现在这个能耐哪是王仁泽的对手啊？不好，小虎定然下山了啊。这师兄弟一听啊，再埋怨小虎那也无济于事了，师父，事到如今咱们得赶紧的去找小虎，最好在他没刺杀王仁泽之前能够把这小虎给救回来呀、啊，不然的话那小虎真是万劫不复了。哎，谭宗说，有些事情啊，你纵然给他说千遍万遍，都不如他自己去亲自体会呀、啊。这叫佛性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告诉他你别报仇，你打不过王仁泽，但他能听你的吗？不会听你的，他不相信呐、啊，他必须自己去应劫，他得碰一碰王仁泽，让他长点记性，吃吃亏，这才知道锅是铁打的呀。不然的话，你就算把他给拉回来，他还得下山报仇啊。
1: 啊，
0: 那师父，您的意思真让他去刺杀王仁泽？那他刺杀不成，岂不要被王仁泽给抓住啊？你们放心，咱们现在就下山给他打接应，既让他体验一把刺杀仇人，又让他不至于陷入仇人之手啊。来，福儿过来，我出一条计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去，每人呢背个口袋，口袋里装上细沙、白粉、这炉灰，总之啊细末的东西以备使用啊。是是是，就这些和尚赶紧准备吧，每人呢背着一小口袋，里面反正都是白灰呀、沙土啊这样的细末之物。然后谭宗去见方丈，把事情一汇报，阿弥陀佛。方丈摇摇头啊，哎呀，谭宗啊，这就是你约束手下不力呀、啊，快快下山，把那觉远救上山来，不要让他与王仁泽接触，绑也得把他给我绑回山。到山之后，一定严加看管，不要再让他下山闹事啊。而是，你看，谭宗啊，可没把自己的计划完全告诉方丈，他没跟方丈说，我想让这小虎去应应劫，想让他真的刺杀王仁泽，没这么说，只说我下山要去找小虎。方丈的意思也是让他在小虎刺杀行动之前能够把张小虎救回少林寺。那为什么没说呢？谭宗知道啊，如果把自己计划告诉方丈，方丈为人慈悲呀、啊，是坚决不会让自己冒这个险的，也不会让自己去捅王仁泽那个马蜂窝的。现在王仁泽占有少林寺寺产，虽然方丈心中也不舒服，但方丈说了，现在呀正值中华大劫呀，这个劫难呢不知道十年二十年能否渡去呀，既然是全天下的劫难，那也是我少林寺的劫难，我们躲是躲不过去的，现在呀咱们只能忍，人家是官府，人家手中有刀有枪啊，咱少林寺虽然有几个武僧，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切莫与人争执，不就是那百亩良田吗？那既然是皇上所赐，他们愿收就收走吧。啊，那都是些身外之物，原来咱们少林寺没有，不也已然经历这么多年吗？现在只当又回归过去，

大家不必放在心上，以人命为第一要义，在这乱世之中能够保全人命苟活于世也是大幸了，切莫惹是生非。咱不招惹他，他总不能再得寸进尺了吧？难道说他还想进犯咱们少林寺不成？嗨，那些身外之物，愿占就让他们占去，咱们那不必介怀。你看老和尚啊，本着一个息事宁人的态度，告诉谭宗，人家占就让人家占吧，爱怎么占怎么占，咱呐保住自己的性命就行了。只要啊满足他们的贪欲，哎，他们是不会为难咱们的。但是谭宗啊，跟着方丈的思想不一样，观念不一样。谭宗认为啊，对世界上的这些反动势力，你必须斗争啊。哎，说这人家提条件，咱满足不就完了吗？人家定个规矩子，咱跟着走不就完了吗？咱何必跟人对着干呢？哎，你跟着走，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人家看着你好欺负，哪能不得寸进尺啊？哎，你只要软了，你就是纸老虎，人家那就成真老虎了，会对你啊逐一逐层逐渐的蚕食。等到你忍无可忍之时，发现自己啊都没办法与之抗争了，所以第一步就不能妥协，就得斗争。你凭什么占我的东西？你凭什么对我耀武扬威啊？对不起，我不吃你那一套。不信咱就来了，只要你敢瞪眼，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谭宗他的思想。谭宗早就看出来这老方丈啊，哎呀，心慈面软，非常的怯懦，不敢惹火烧身，总怕呀为这少林寺带来灾祸。但你越害怕，这劫难越会降临到你头上啊。现在咱们就得旗帜鲜明的跟着王仁泽、王世充对着干，他敢欺负咱们，咱们就得说不，就得反抗啊！不这样做，少林寺这座古刹保不住啊！但是你光劝老和尚劝不动，现在这也是个机会呀，撞一撞王仁泽，撞好了把王仁泽打跑了，撞不好等于少林寺跟洛阳就撕破脸，到那个时候，方丈啊，您再妥协可就没有退路了，我就逼着你得旗帜鲜明、立场鲜明的告诉王仁泽，我们少林寺不吃你那一套，你再来就跟你斗争。所以谭宗啊，他不愧是练武之人呐，有那么一股子血性啊。没有告诉老方丈自己的全部计划，就说我们下山去赶紧的找到张小虎，赶快把绝缘带回来吧。就这么着，谭宗带着自己手下弟子离开少林寺啊，在山底下找了两天，把张小虎找到了。怎么的，还是个孩子呀，他哪懂得好好的隐藏自己，早就被那少林寺和尚发现了。一瞅张小虎在那打听什么呢，谭宗乐了，甭问呢，打听王仁泽的事吗？咱呢也不露面，咱就跟着小虎，他什么时候遇到灾难了，咱什么时候出手相救。最后发现张小虎进了茶棚在那等着，甭问呢，张小虎要在此埋伏等候王仁泽要行刺杀之事。谭宗马上吩咐这些弟子们，你们几个跑茶棚上面去，你们在哪埋伏，我在哪埋伏，一会儿啊等到张小虎他刺杀王仁泽，咱看看情况，如果刺杀成功，咱呢就不要出现了，如果刺杀失败或者刺杀成功了，张小虎身陷重围有危险了，看为师，只要我一动弹，你们呢就准备按照计划行事。哎，知道。这些人呢埋伏好了，也多倒霉啊，天降大雨，淋的这些和尚呱呱的，
但是为了救张小虎，这些人在大雨当中还得怀抱着布袋，怎么里面那白灰什么的别赶了沾了，别遇到水成了块了，那玩意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在这里终于等到张小虎刺杀王仁泽，一看张小虎堪堪废命啊，谭宗咬着牙忍着疼，让张小虎啊受了一点皮外伤，怎么给你点教训，给你点血的教训，不然的话呀，你不知道锅是铁打的。这下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来报仇了吧，你的能耐还不行啊。但是那不能让徒弟死在这里，一看张小虎确实遇到危险了，这才突然间现身打退这些人，救了张小虎。那为了隐藏自己身份，他们都是身穿夜行衣，头上包着青布，脸上蒙着青纱，就露出一对眼睛，你从表面上看不出是和尚。等到谭宗救了张小虎之后，那些和尚把这口袋一打开，往前这么一撒沙子呀白灰呀，蒙住大家眼睛，同时啊那也等于烟雾弹，借助烟雾弹大家好走。但是万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被人家王仁泽一顿乱箭把那绝明给射伤了，落到地上被人家查看出是和尚了。但幸好啊，这些师兄弟把绝明又抄起来给救走了。哎呀，把王仁泽给气的吩咐手下给我追，这些人呢追下去了。啪啪，可把王仁泽给气坏了，耳朵眼里嘴里头眼睛里头全是沙子呀，一瞅这茶馆这有水呀，王仁泽噔噔噔挤不过来，水呢，水在哪里？把茶馆茶博士吓坏了，哆哆嗦嗦颠着壶就来了。这有水啊？呸，这是热水，你想烫死本将不成？不，你要，我要凉水。赶紧的拎一桶凉水，王仁泽把刀往地上一插，捧起水噗噗往脸上溅了几盆水，这才把这眼睛啊嘴啊鼻子耳的眼儿给清洗干净。噗啦，这王仁泽也不顾的擦脸，用手一抹他，他这一偏脑袋一眼，他瞅见座位上的玄奘和长劫法师了。这不俩和尚们刚才刺杀我的看来就是和尚，这还有俩和尚也在茶棚当中，莫非他们也是刺客？不成，想到这里一伸手蹭把钢刀又从地上拔起来了，一转身噔噔噔迈大步奔着俩和尚这边来了。但是一边走，王仁泽往这边一看，就见这张桌上坐着这四位与众不同啊。王仁泽一瞅这四位，有两位那脚下都撂着大锤呢，这有兵器啊。哎呦，这锤的个头真不小啊，就这俩长得也奇奇怪怪的呀，啊，一个跟雷公崽子差不多少，另外一个呢咋还没鼻子呢，这位啊，这什么人呢？但是王仁泽马上告诉自己，现在乱世江湖之上指不定会碰到什么人呢，只要不是自己敌人，自己最好啊就不要招惹，别把人家变成自己敌人了。想到这里啊，王仁泽就没有理会李元霸他们四个，而是迈大步就来到了玄奘和长劫法师近前，用刀啪往两个人桌上那一拍，这茶碗肉肉就蹦起多高来，把玄奘和长劫吓坏了呀。刚才外面一场厮杀，这俩人直在这里念地藏咒啊，怎么的祈求地藏王菩萨超度这些人吧，真是罪孽罪孽呀。这俩人正在这念咒呢，砰一下子，那俩人都不害怕吗？抬眼一看，不由自主的俩人哆哆嗦嗦站起身来了，双掌合十，阿弥陀。

0: 我不，这位将军，不知这位将军有何吩咐？
1: 王仁则瞪着眼睛看看他俩，心说你们这俩和尚真能装啊！刚才刺杀我的时候，一个个拧着眉立着目，恨之入骨，如同凶神恶煞一般。哎，现在呀，嘿，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在我面前又装可怜，我焉能被你们蒙骗过呀？说，你们是哪里的和尚？
0: 长街法师赶紧说：“阿弥陀佛，贫僧乃洛阳净土寺的和尚。”
1: 净土寺的和尚，因何在此埋伏，刺杀于我？
0: 没有，我们没埋伏，我们是在此经过，
1: 在此经过。你们要干什么去？
0: 我们要去别的寺庙挂单，我们不在净土寺待了，这才路经此地。
1: 胡说八道！我看你们俩就是那群和尚的同谋。不说呀，来呀，给我把他俩拿下，严刑拷打，我就不信他不招供。玄奘一听，哎呦，人都说呀，这一辈子九九八十一难，看来呀，今天就是我玄奘的一难。
2: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7: 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 共赏乐谷银滩盛盼。

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0: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4: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两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两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
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

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

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

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磐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

0: 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5。

0: 2 2 2 3 6 4 3 1 5 1 2 2 2 3 6 4 3 1 5 1 7 5 7 0 9 8 8 7。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 2 3 6 4 3 3 2 3 6 4 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 2 3 6 4 3 3 2 3 6 4 3 3 2 3 6 4 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 2 3 6 4 3 3 2 3 6 4 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 2 3 6 4 3 3 2 3 6 4 3 3 2 3 6 4 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搭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24。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雷阵雨，25度到36度，东风3级。那到了周六的时候，时晴，23度到32度，东北风3级。

苍茫高原，寒风凛冽，长长的雪山路藏着一段没能兑现的约定。接下来呢，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听友钟涛推荐的一首《西海情歌》。有多少人在漫长的时光里默默地等待，盼冰雪消融，盼归雁归来，盼故事可以回到从前。可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有些离别便是一生。

生活总会有细碎的磨难，会压得人悄悄地收起了笑容。奔波的日子当中，我们习惯地皱起眉头，被压力、被烦恼裹挟，把难过藏在了心底，慢慢地忘记了该怎么开怀大笑。成年人的世界，眼泪常有，发自内心的笑容反而成了一种奢侈的事情。可是笑容拥有很神奇的力量，它可以驱散我们心里的阴霾，可以抚平生活带来的所有的疲惫。不必等万事圆满才允许自己快乐，哪怕生活满是琐碎，也可以寻一份简单的欢喜。一笑万般烦恼皆可轻放，一笑平淡岁月也可以生出光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姚小棠的一首《你笑起来》。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一个很轻却又很重的话题，别来无恙。这四个字说起来轻巧，可是话到嘴边往往需要积攒很多的勇气。我们总是把它留给远方的故人，留给许久未见的朋友，却似乎忘了留给自己。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任素汐和毛不易合唱的《别来无恙》。

这首歌里有一句这样的歌词，他说，日子从没催着谁长大，你可以再多玩耍一下。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突然间觉得眼眶有些发热。我们这一代人好像从小就在被推着往前走，被时间推着走，被生活推着走，被旁人的眼光推着走。我们忙着赶路，忙着成为一个合格的大人，却在忙碌当中把那个曾经会为了一个糖果、一朵小花就开心半天的自己给弄丢了。

生活中那些坑坑洼洼，那些走过的弯路，那些看似无法跨越的沟壑，在现在回头看，原来都是让你学会了飞翔的魔法。我们不必感谢苦难，但是要记得感谢在那个苦难当中依然攥紧宝剑和童话的自己。成年人的世界，谁不是一边在风雨里飘摇，一边口袋里偷偷的藏着一颗糖呢？那颗糖可能是睡前孩子的一个吻，可能是父母发来的一句叮嘱，也可能是在此刻这首陪在你耳边的歌曲。

0: 家。
1: 日子很长，不必慌张，总有花与果，生了根就会发出新芽。在此刻，希望你可以问候一下自己，那个为了生活奔波，受了委屈也往肚子里咽的自己，那个在深夜里孤独却又在清晨满血复活的自己。这个世界或许不够完美，但是你依然可以策马走天涯。

人海茫茫，人与人的遇见本就是一场难得的缘分，不是所有的心动都要轰轰烈烈，有一种感情是在朝夕相处里慢慢滋生，一天一点慢慢的堆积，或许没有突如其来的炙热，却在细碎的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入心。从陌生到熟悉，从客气寒暄到满心牵挂，一点点的了解，一点点包容，一点点把对方放进了自己的生活。我们看多了转瞬即逝的好感，才愈发的懂得这份细水长流有多么的珍贵。爱不是一瞬间的冲动，是愿意花时间去读懂一个人，去接纳对方的优缺点，

心甘情愿，一天一点付出真心。好的感情慢慢来，才能够走得更远。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写给遇见的一首《一天一点爱恋》。

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说已经到达了某个窗口下，卸下了这一天的盔甲？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一个关于记得的故事。我们总会以为忘记是常态，所以拼命地记下了重要的日子，重要的脸庞。可是有那么一种记得，它刻在了灵魂里，不需要刻意的想起，却永远都不会忘记。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赵磊的一首《我记得》。

有人说这是一段关于回来的故事，这是对于母亲的思念，是跨越生死的重逢。也有人听出了关于生命的另外的一种哲学，原来我们与所爱之人的缘分不止这一世。

如果生命真的是一场又一场的重逢，那么今生的每一次擦肩，每一次回眸，甚至每一次争吵和拥抱，都是我们失散又找回的证明。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带着前世的记忆的碎片，去寻找那些熟悉的灵魂，母亲怀抱的温暖，朋友眼神的懂得，爱人掌心的温度，这些都不是偶然，而是我记得。

日子过得很快，快到我们常常忘了停下来，去好好的看看身边的人。我们忙着长大，忙着逃离，却忘了在那些日常的琐碎的唠叨里，藏着一个人对你穿越时空的爱。他可能记不住你的生日，但是他记得你爱吃的那道菜。他可能不懂得你的世界，但是他会记得在起风的时候提醒你加一件衣裳。那些离开的人从未真正的走远，他们只是换了另外的一种方式，在另外的一个时空继续爱着你，或者在未来的某一个转角再次走向你。所以别怕遗忘，因为灵魂有记忆，也别害怕离别，因为重逢有归期。

很多的时候乌云会遮住晴空，荆棘会挡住前路，人生没有白受的磨砺，那些遗憾错过的梦想，那些刻骨铭心的伤痕都不会毫无意义，他们会化作翅膀托举我们继续奔赴远方。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来没有悲伤，而是明媚却不忧伤，温暖却不张扬，不张扬不炫耀，安静地积蓄力量，慢慢地活成自己渴望的模样，去拥有花朵的清香，拥有天空的宽广，拥有风的张扬，拥有岁月的滚烫，不负人间这一趟旅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推荐的郭艺萌的一首《愿你如阳光一样》。

红尘漫漫，爱恨情仇，功过得失，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烟火。宠辱不惊，得失随缘，爱恨随风去，是非一笑过。不必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守住内心的一份自在，活得坦荡随性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一首《笑红尘》。

0: 片冷战。
1: 世间多少的相逢，如同刹那间盛放的烟花，绚烂一时，却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流转。曾经许下的山盟海誓，盼着朝夕相守，奈何世事辗转，聚散不由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推荐的周杰伦的一首《烟花易冷》。

人这一生都是风尘仆仆的赶路人，我们翻山越岭，历经风雨，尝过离别苦楚，扛过世事沧桑，路上有风有雨，有坎坷荆棘，也有不为人知的疲惫和孤独。所有的奔波皆有意义，所有的坚持终有回响，风会吹散迷茫，也会护送每一份奔赴归来。愿我们步履不停，

温柔且坚定，前路有光，归途有风。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

0: 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

0: 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3: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2: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3: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2: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3: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6: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7: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6: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8: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6: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9: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6: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禽长势比较正常。

0: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4: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3: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5: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7: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6年超过6000家。
6: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8: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6: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0: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9: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0: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1: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2: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长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1: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13: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

0: 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3: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2: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7: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6: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

0: 受到显著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2: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1: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7: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这也太震撼了！
7: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8: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8: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7: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5: 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2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2日游。如果您这2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2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 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任秋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

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秋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

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

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磐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 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种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

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

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6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8月8号周六晴朗，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8月9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0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1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2号周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也希望节目中安排的每一首歌曲您都能够喜欢。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开始懂了》，这是唱片收藏家特别点播的一首歌曲，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如果爱下去，这是转圈歌特别点播的一首歌曲。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无数个选择，有些选择通往光明大道，有些选择可能别有风景，唯独爱这件事情，无论选择哪条路，多年后回头看，我们都会忍不住想，如果选了另外一条，可能会是另外一些风景。正是那些未完成的，让我们在后来的漫长的岁月里依然保持着温柔的能力。因为曾经被好好对待过，所以你懂得怎样去爱。因为曾经好好爱过过，所以哪怕没有结果也不曾后悔。就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张靓颖的《如果爱下去》，很久以前我们曾经爱过，如今我们的岁月里充满着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两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两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
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茹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 3223643 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 3223643。任秋茹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秋茹媒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
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磐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
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哈哈哈哈，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2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2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
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

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3-6643，323-6643，323-6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643，323-6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643，323-6643，323-6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643，323-6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6643，323-6643，323-6643，323-6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643，323-6643，323-6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643，323-6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

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十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站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1: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富平县骆驼湾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把绿水青山变为乡亲们的金山银山。
2: 王正普在保定市调研强调，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立足县域产业基础，全省各地打好特色牌，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迈上新台阶。
2: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运营以来，一批京津优质项目在我省产业化落地，跑出协同创新加速度。
1: 我省持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温热天气还将持续。
2: 台风白海豚正在迫近，8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
1: 上半年，我国连锁餐饮行业经营显现韧性，线上线下融合经营成为主流形态。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
1: 富平县骆驼湾村曾是国家级贫困村，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跟乡亲们话家常、问冷暖。在富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摘掉贫困帽的骆驼湾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盛夏时节，记者再次来到骆驼湾，感受乡亲们越过越红火的幸福生活。
3: 正午时分，骆驼湾村镇泽农家院后厨一片忙碌。
4: 二十来个呢？
5: 是吧？20来个。
4: 那都有卖了，今儿。
6: 我们来了好几年了，为什么呀？就是正好吧，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虽然吃的是农家饭哈，但是它合咱们的口味。
3: 谁能想到，这个古朴素雅的二层小楼，几年前还是黄泥抹墙的石头老屋。2017年，村民孙振泽改造老屋，开办民宿。如今9间客房每年增收数万元。
7: 9间房，这1间房子一天是120，这每天就捐个700来块钱净收入吧。我这一个月下来都是要200来块钱。
3: 这片山水曾是困住骆驼湾人的屏障，山路崎岖，房屋破旧，九山半水半分田，石头缝里难挣钱。2012年12月底。

0: 习近平总书记踏着皑皑白雪来到骆驼湾村，盘腿坐在炕上和乡亲们促膝交谈，殷殷叮嘱进一步坚定信心，找对路子，坚持苦干实干，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
1: 依靠着好山好水的这种资源，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下呢，引入了外部的旅游公司，盘置了闲置的农房，打造了骆驼湾小院，发展旅游产业。现在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0: 眼下骆驼湾有民宿137户，其中精品民宿45户，今年以来村里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2: 总书记当年叮嘱我们要是找对路子，苦干实干，我们现在路就找对了，所以我们日子以后发越发展越好。
0: 在村民顾宝清家的老房子里，他正在给游客们讲述骆驼湾的脱贫故事。除了担任讲解员，顾宝清还在旅游公司帮着打扫卫生，算上养老金、房屋出租金，一年下来收入超过7万元。
3: 这会儿呢，村里什么也有，你看挣钱的名头也有了，这个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
0: 当地延伸文旅产业链，配套小吃街区、特产商铺，返乡青年还依托共享直播间在线上外销香菇、蜂蜜等山货。
4: 现在的话咱们就有直播间了，可以销往全国各地。今天一上午就卖了60多单，收入非常可观。
0: 傍晚，村口房车营地陆续排开10几辆外地房车，帐篷支起，折叠椅摆开，人们伴着草香虫鸣，静待星光满天。
5: 这里环境挺好，温度、空气啊什么的都挺好，所以我基本上每年都过来。
6: 看着这个环境特别的优美，正好那个在这儿扎营住寨，做个饭吃。
1: 总书记说，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眼下的骆驼湾人气旺了，产业兴了，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7: 8月4日至5日，省长王正浦在保定市调研。保定市涞源县、涞水县、易县地处太行山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等灾害，防汛任务艰巨。王正浦来到涞源县银坊镇黄土岭村、易县安各庄乡新东谷县村、牛岗乡台底村、涞水县铁索崖分水口、宋各庄水库，实地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王正浦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精准，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险沟险段、涉山涉水景区等部位，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提前预置应急力量和物资装备，强化偏远山区和夜间的预警叫应，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要抓好水利工程防护调度，科学调控水库水位，持续加固堤防、疏通水道，确保水利设施平稳运行。要统筹推进河美乡村建设与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强防洪抗灾韧性。在保定宾市共享产业园，王正浦指出，要深挖太行山山地林果资源优势，创新生产工艺，畅通销售渠道，完善冷链仓储、检验检测等配套服务，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王正浦来到涞源县银坊中学，强调要积极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因地制宜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扎实做好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8: 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的脊梁，从高阳毛巾、安平丝网到清河羊绒永年紧固件，河北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淀沉厚，形成县县有集群的发展局面。聚焦主导产业，各地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线上线下多维发力，打好特色牌，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迈上新台阶。在位于景县的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每天一上班，工人在工控机上轻轻一刷工牌，当日生产任务清单随即跳出，而工位旁生产物料已准备就绪。 衡水签证。

0: 丰建有限公司工人肖俊阳。
1: 这是在两个月以前，真是难以想象，原来每天上班都要去领取纸质的任务单，还得去仓库排队领料，耗时又费力，生产效率又低。
0: 去年衡水市景县成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帮助企业破解不敢转、不会转、转不起难题。当地搭建像素产业大脑平台，将智能排产、可视化报工、智能品控等模块融入生产全链条，为像素产业集群企业量身打造小快精准数字化系统，产品组装效率、研发响应速度等都得到大幅提升。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数字化改造负责人韩聪。
2: 今年六月，我们完成了数字化改造，实现了生产全流程协同，并将排产效率提升了1到2成，每个环节的生产工艺参数都被系统精准的记录，产品质量实现了可追溯、可分析、可改进。
0: 促进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产业竞争实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今年我省印发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提出实施企业数字化改造工程、产业大脑建设工程等8项重点工程，推动产业集群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同时多部门联合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在集群内规模化应用，帮助更多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目前我省已面向重点产业集群培育了景县像素、临溪轴承、永年紧箍件等6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228家，重点产业集群上云企业4.9万家。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智能设备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清河县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加工集散地，但全县80%以上经营主体都是中小微加工企业，单独购置智能针织设备资金压力大，大单容易接不住。本地龙头企业河北新华羊绒联合智能装备企业慈兴建成这座共享制造基地，中小企业可以按需租赁，也可以代工生产，即使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3: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到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
0: 共享工厂里不仅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这里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想生产一个植保机器人，找到了这里，但这家企业没有设计图，只带来了成品效果图。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负责人王梦昭：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攻关团队，那么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1周之内呢给它交付了。
0: 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以传统制造业为主，普遍面临成本逐年上升、利润空间趋窄等问题。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形成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共享等共享场景，大幅减轻了中小企业生产创新的投入压力，从而推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提档升级。截至6月底，全省107个重点集群建成285个共享工厂载体，共享设备2.3万余台套，带动近5.7万家企业参与。
5: 这辆车它能够在轻量化上做到极致。首先，
0: 位于邯郸市成安县的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定制化货车的企业。几年前，博昂公司深陷发展困境，业绩一路下滑。2025年开始，他们尝试把直播间直接建在车间，当年销售额达3.5亿元，其中85%的订单来自线上。贵州卡友丁克伦：
6: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1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0: 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哲。
7: 25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0: 不用上展会，车间就是直播间；不用跑市场，流水线就是展示台。截至7月10号，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9000家，消费品直播企业超7000家。开播企业通过线上直播引流，实现销售额约210亿元。线上营销在发力，线下拓市场的步伐也在加快。今年我省印发河北省产业集群共享物流行动方案，提出在产业集群建立集货仓，服务产品出口，布局建设公共海外仓，为集群企业提供寄货出海一体化服务。河北陆港集团将物流服务前置到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已在30多个地方布局跨境集货仓。今年5月，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运营，提供全链路外贸服务，并在全球建立了16个海外仓服务站。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集货专班持续运转，推动寄货在家门口便捷出海。沧州渤海新区渤头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连深：
8: 我们基地到黄山港码头的距离只有1公里，货物可实现当天集结，当天装箱，整体的物流成本能够降15%以上。
9: 京津研发河北转化，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运营1个多月以来，创新要素高效流转，研发、中试、资本、场景形成全链条生态闭环，一批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10: 眼前这一台搭载着光纤传感技术的4足巡检机器狗，它呢是由创新港里的2家企业携手打造完成。
11: 博创屈臣智能负责算法设计，华谊超能提供应用场景和技术要求，
10: 能够代替人工进入高危场景，精准识别设备的温度压力异常，完成巡检工作。像这款机器狗从想法萌生到做出样机原型，全程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
0: 华谊昌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12: 比方说原来我们也跟一些巨神智能机器人企业沟通了1年多，都没有达成合作，但是从创新港入驻以后呢，我们跟巨神智能公司这家基本上在1个月内就达成了合作，而且是深度紧密的绑定了在一起，就相当于我们2家产品成了一个系统集成的解决方案，推向到市场。
10: 不止企业间的跨界协同，那整栋楼的布局也是极具巧思的。像我现在所在的7楼，它就是光纤传感实验室，它主攻的是原始技术的研发。往上是9楼，是中试验证平台，负责把实验室样品打磨成可落地的成熟产品。再到3楼应用端，企业可以直接把成熟技术应用到机器人终端产品里，这样一条垂直分布的创新链，让技术不用出楼就能完成全流程流转。
0: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光纤传感实验室负责人姚鹏辉：
13: 跟这些港内的这些企业呢进行一个合作呢，我们双方共同攻关一个问题，从整个事情的节奏上呢，我们至少减去了一半的一个工作量，甚至是说呢，它的一个工作量提升70%。
0: 高效协同的背后是国创中心、河北中心接收器、传感器、推进器的全链条转化体系。创新港是这套体系在国家级园区的首个落地示范，主打技术中试与跨界协同。在体系的产业孵化端，河北普莱斯曼金刚石就是典型标杆。依托河北省科学院激光所30余年技术沉淀，企业攻克了大尺寸 MPCVD 人造金刚石核心技术，打造国外长期垄断。河北激光研究所所长孙振禄：
14: 我们量产的6英寸金刚石膜厚度能达到2毫米以上，热导率、光学透过率都接近理论值，是国内唯一能够量产达到该技术指标的企业。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应用在核聚变装置、高功率二氧化碳激光器窗口等领域。
0: 源源不断的技术突破离不开人才优势与创新机制双向赋能，入驻企业无需四处拓展高端科研渠道，在这里就能直接对接光偏振领域长江学者姚小天、光纤传感权威专家刘铁根团队。 而要真正打通从技术到市场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核心支撑就

0: 是事业合伙人创新机制。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1: 我们科学院的团队呢，搞技术攻关是长项，但缺懂市场、懂经营、懂投资的专业力量。事业合伙人机制就是补上这块短板。我们实行内推机制，也会提前核验各方的一些资质，把好信任关。核心就是把转化链条上的局外人拧成互惠互利的自己人，真正实现风险共担、成果共享。
0: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自去年五月揭牌到今年六月底开园，仅仅一年多的时间，目前已集聚超30家科创企业、7个创新平台，京津创新主体占比超60%，越来越多前沿技术在河北落地生根，更走向全国重大应用场景。光纤传感技术应用于川藏线工程，河北博健科技牵手北京康养集团，产品入驻天津肿瘤医院，成功布局西南市场。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常务副主任周英森，
2: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聚焦京津高端创新要素，打磨好全链条转化服务的模式，帮助更多的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全国市场，吸引更多科创项目来河北中市，在河北扎根，向全国发力，做好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纽带和桥梁。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发布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成效及下半年重点工作。来听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燕建镇的介绍。
5: 特色专科建设方面，开展基层特色专科扶持工程，目前累计建成省级特色专科291个。依托三甲医院启动基层医师转岗培训，针对性强化特色科室服务能力。年底前全省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基层血液透析中心不少于3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连续3年开展面向全省乡村医生的培训，累计开展培训193期，面授学员30137人，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面对面培训覆盖率达52.8%。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2020至2025年累计招录457人，村医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此外，今年还将选派856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完成120天的实践培训。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面，目前已经对全省3.2万个家庭医生团队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专项培训。
6: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落实分级诊疗、加强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关键抓手。2026年，我们聚焦签约服务的真实性和满意度，着力破解重签约、轻履约、重数量、轻质量的突出问题。
5: 制度保障方面，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遴选邱县、清河县等10个县市区作为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鼓励试验区探索基层卫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以点带面推动基层卫生服务整体提质均衡发展。
7: 我省近日印发全面做好水库安全督汛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强化科技赋能，全面利用水库雨水情测报、大坝安全监测设备，实时监控水位、雨量、坝体形变等核心数据，充分运用无人机、遥感巡查等技术手段，落实闭环处置，坚决杜绝漏报、迟报、瞒报。
0: 我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集群企业质改数转，持续优化拓展共享制造模式，进一步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为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力。今年上半年，我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1%。
7: 河北港口集团持续推动运输能源结构深度变革，将绿色理念融入港口转型。

0: 行，激活发展新动能。截至目前，该集团11个专业化码头获评4星级以上绿色港口，实现专业化码头4星级以上绿色港口全覆盖。
1: 今天，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开课，该基地立足 AI 加 IT 融合赛道，构建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协同模式，联合多家行业头部企业，打造覆盖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的多层级认证与赛训一体化体系，为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0: 石家庄扩大社保补贴政策延续实施，符合条件的群众可以申领补贴，按个人社保实际缴费额25%发放，最长可领12个月。补贴对象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1: 记者从华北油田获悉，近日华北油田2026年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其中光伏发电9200万千瓦时，风电489万千瓦时。与去年相比，华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提前了51天。
0: 第18届华语青年电影周猎鹰计划终审路演昨天在河北传媒学院举办，年度优胜项目将于8月8号晚在京举行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上揭晓。猎鹰计划旨在汇聚优质资源，为青年导演的电影项目提供专业指导。
1: 明晚19时42分，我们将迎来立秋节气，对于河北地区而言，眼下仍处在中伏时段。立秋之后的河北，暑气尚未消退，闷热天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明天，河北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摄氏度。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预计将于9号晚上到10号上午登陆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国家气象中心预计，8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6到7个台风生成，其中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个百分点。展望下半年，机械工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0: 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
1: 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铜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0: 近日发布的2026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情况简报显示，上半年超70%的连锁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或基本持平。在行业转型深化的背景下，连锁餐饮行业展现出扎实的经营韧性，基本盘稳固。与此同时，54.4%的企业外贸订单占比超过30%，线上线下融合经营已成为连锁餐饮的主流形态。
1: 今天，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
0: 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今天国际金价出现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每盎司4200美元上方，并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受此影响，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涨超55元。
1: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今天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

0: 则的表态含糊其辞，为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从当地时间5号起，大批日本民众陆续来到公园举行集会，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抗议高市早苗政府涉核武动向。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燃动任丘，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南小征村老兵秦连鹏扎根乡土守军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8月1号，瑞华东方绚丽任丘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精彩开场，水木年华、徐子瑶、姚海棠、苏有朋等实力歌手齐聚现场，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民谣组合水木年华率先登台，一生有你、启程、在他乡等经典民谣唱起，温柔治愈的曲风勾起观众满满的青春回忆。国风歌手徐子瑶带来花妖、西海情歌、珊瑚颂等作品，婉转绵长的嗓音兼具柔情与力量，细腻的演唱打动台下每一位观众。新生代歌手姚海棠演绎多首流行单曲，多元曲风和灵动的舞台表现为现场注入青春活力。苏有朋将现场气氛推向顶峰，红蜻蜓、背包等经典金曲串烧，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雨蝶、珍惜、爱等怀旧金曲唱响时，观众全程跟唱，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连绵不断。除本地观众外，本场演出还吸引了大批外地歌迷专程奔赴任丘打卡观演。不少外地游客借着本次演唱会的契机，游览任丘城市风貌，体验地方特色美食，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出行体验，自发为任丘城市形象引流宣传，进一步提升了任丘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并带动了任丘本地餐饮、住宿、出行、商超消费的持续升温，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活力。深圳观众骆明辉：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到任丘啊！任丘，我们昨天从深圳飞过来看这场拼盘演唱会，主要是还是为了看徐子瑶的演出。
1: 辽宁观众李明：
3: 感受到了任丘非常的热情，地方风土人情非常的好，还没来得及逛一逛，然后我们明天准备看看有时间再逛一下。再尝一下那个当地的美食，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再逛一逛当地的美景。
1: 任丘观众张静：
4: 今天是星期六，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明星，尤其是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多的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希望我们任丘越来越好。
1: 本台记者杜斌、郑娜报道。8月1号，2026年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0支代表队、300余名武术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交流文化。本次公开赛严格遵循国家

0: 加武术竞赛规则按照年龄划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多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丰富多元，囊括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各类传统拳术，以及刀、枪、剑、棍、扇等长短器械套路。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动作规范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中国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比赛为 3D 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记忆、展示自我、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 3D 武术爱好者良好的竞技风貌和道德风尚，有效检验了区域武术普及成果。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新华路街道南小征村退役老兵秦连鹏，九年部队生活，他把青春献给军营后勤事业。褪去戎装，他初心不改，热忱不减，义务服务乡邻，守护孩童，用40年默默奉献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秦连鹏1955年出生，1976年应招入伍，并成为了部队炊事班的一员。自此他便与锅碗瓢盆结下了不解之缘。部队期间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更铸就了他严谨细致、甘于奉献的军人品格。1984年，秦连鹏光荣退伍回乡，身份虽然转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他用行动证明，退伍不是终点，而是服务社会的新起点。南小征村现有人口4000余人，为新华路街道辖区人口最多的村。作为村里公认的热心大厨，他常年义务为乡亲制作面点，每逢村中公共事务，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服务乡邻的同时，秦连鹏还心系村内孩子们的成长，他主动在村幼儿园义务帮工，悉心钻研食谱，每日变着花样为孩子们制作馒头、花卷、包子等家常饭菜。南小征幼儿园园长王宝清：
1: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始终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退伍不褪色，在我园担任厨师期间工作认真负责，所做的食品营养健康美味，深受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
0: 南小征村委会副主任卢坤涛：
2: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一直积极配合村委会工作，在村里边的红白喜事、义务劳动，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全部都向他学习。
0: 如今秦连鹏虽已年过70，但那份源自炊事班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通过他的言行传递着正能量。他用50年的时光为老兵二字增添了最质朴也最厚重的注脚。秦连鹏：
3: 我在部队9年入了党，一心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村里出点力，我很开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记忆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 共同

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2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2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任秋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五

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融媒体中心。

43, 32-3643, 32-3643, 32-3643,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3643，32-3643，3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3643，3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磐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 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种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五十。

十个名额，对吧？只有五十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五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百分之百，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百分之百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五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

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住呢，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听众朋友，您记住呢，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2日游，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

0: 是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2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2日游。
4: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5: 康熙47年，也就是公元1708年，一支队伍从北京出发，踏上了遥远的行程。这是一支皇家的测绘队伍。这支队伍的任务是要完成康熙帝提出的对中华大地千万平方公里的实地测量。

0: 绘制出一幅幅员辽阔的国土疆域图。在管理国家以及长期的战争中，康熙帝养成了使用地图的习惯。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寄托着康熙帝内心对于辽阔壮美江山的热爱。这是紫禁城里平常的一天，官员毕恭毕敬出入前殿，宫女婀娜多姿往来后宫。世界上最大宫廷里讳莫如深的宫廷生活，让宫墙外的人们感到无比的神秘。对于入主中原的清廷来说，这仅仅是表面的平静。在遥远的西部，来自北方和西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挑战与威胁，无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在这些少数民族当中，以漠北喀尔喀蒙古、漠南察哈尔蒙古、漠西鄂鲁特蒙古三大部最为强悍。这是元朝覆亡后残留的力量，他们依然拥有强悍的骑兵以及重建统一韩国的梦想。
1: 明朝是276年吧，他们明朝和蒙古哈打仗了也200余年，他打打不是天天打，也不是年年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0: 在北方草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以狂飙之势打造出蒙古帝国的辉煌。明王朝建立后，成吉思汗的后裔们被迫退守大漠，他们难以割舍皇金家族情结，希望有机会再现昔日雄风。公元1636年，漠南蒙古16部49位王公齐聚盛京沈阳，尊奉皇太极为蒙古可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臣汗尊号。此后在逐鹿中原和统一全国的进程中，蒙古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1638年之后，喀尔喀还开始向清进900只贡，即1只白驼、8匹白马。喀尔喀也在名义上成为清廷的臣属。然而蒙古部落各有自己的游牧范围，由于对牧地部众尤其是全蒙古汗位的争夺，各部内部或彼此之间经常会发生摩擦甚至攻略。这是清人绘的鄂鲁特蒙古图，表现了恬静闲适的鄂鲁特蒙古人的生活。鄂鲁特部蒙古分为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图尔霍特部、准格尔部。准格尔部游牧于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首领叫格尔丹。少年时候他就去了西藏，跟随着达赖喇嘛学经，成为了达赖喇嘛的得意门生。
2: 那么在康熙的时候呢，正好的准格尔部鄂鲁特蒙古的准格尔部的首领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噶尔丹。这噶尔丹呢，实际上是这个准噶尔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人物。那么噶尔丹这个人呢，他还是很有这个从蒙古族的这个一个民族领袖来说呢，他还是很有他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的政治抱负在什么呢？他的政治抱负就是要恢复他的这个先祖成吉思汗的伟业。这个对于每一个蒙古族的政治家来说呢，可能都是他们这个梦寐以求的一种这个梦想。
0: 摆在康熙面前的强敌就是鄂鲁特蒙古的首领噶尔丹。噶尔丹娴熟弓马，长于谋略，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梦想成为蒙古的霸主，所以当他掌握了准噶尔部统御权后，很快就对鄂鲁特诸部及临近的蒙古部落发起一系列兼并和掠夺战争。
1: 他把占住漠西蒙古还不足以完成他祖先的那个事业，那怎么办呢？向漠南蒙古进兵，向漠南蒙古，想把漠南蒙古吞并了，吞并后呢，再把漠北蒙古吞并了。
0: 远交就是噶尔丹给清廷进贡，以利于他对漠西蒙古各部的统一。 入主中原之初，清廷将主要精力放在摧毁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以及南明政权上。进入康熙初年，清廷忙于平息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已经没有力量去控制西部边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对蒙古诸部和西藏地区采取安抚怀柔政策，噶尔丹也借此机会发展壮大起来。就在1680年，也就是康熙19年，已经占有天山北麓的噶尔丹派遣12万骑兵进入今天新疆喀什一带，控制了南疆。接下来噶尔丹又开始了东进计划，想进一步控制青海的和硕特部蒙古和喀尔喀蒙古。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和清廷争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噶尔丹的扩张逼迫战败的鄂鲁特蒙古部落由西向东涌入青海、甘肃，直接威胁中原。受其危害的喀尔喀蒙古各部由北往南逼近长城，威胁京师。此外，令康熙帝夜不能寐的是，噶尔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与沙俄形成联合，这对正在维护疆域完整的康熙帝来说造成了极大的悲痛。
2: 噶尔丹这个人物，他不是想投靠沙俄，他想利用沙俄的力量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大家都知道《尼布楚条约》，当时这个清朝跟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国跟俄国在东北方向的这个正式的这个按现代意义的边界线。但是就在这个签订《尼布楚条约》谈判的过程中间，这个噶尔丹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想利用这次机会来吸引俄国对他的支持。俄国呢，当时也想利用噶尔丹这股政治力量作为牵制康熙的一个筹码，希望在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中间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所以有这么个过程。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噶尔丹呢，从某种意义上呢，他想利用沙俄，实际上被沙俄所利用。
0: 康熙帝所生活的年代正逢西方列强崛起，清朝北面和东面后来的两大强敌沙皇俄国和武士道盛行的日本，一个羽翼尚未丰满但扩张领土的野心已经勃发，一个仍很落后却喜欢率意妄动。明万历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以叶尔马克为首的哥萨克骑兵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地带，第二年就发生了古勒寨之战，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战死。俄国不断侵扰清廷，对中国西北以及东北大片肥美的土地觊觎良久。为了东北边疆的安全，康熙第一次东巡，在松花江上写下了"夜来雨过春涛声，流花叠锦绣骨铭"的诗句。康熙27年，也就是公元1688年，正当喀尔喀蒙古的抗俄斗争进入高潮，噶尔丹在沙俄侵略军头子哥洛文的挑唆和支持下，率3万人马侵入喀尔喀地区。喀尔喀各部惨败，南下归附了清廷，噶尔丹又以追逐喀尔喀蒙古为名，进犯当时以为清廷所统一的乌珠穆沁地区。两年后，噶尔丹又侵入乌尔会河以东的乌兰地区，也就是今天内蒙古中部乌拉盖草原一带，同清军发生了第一次激战。
3: 乌珠穆沁左翼旗境内的乌尔会河发生了双方历史上的第一次的比较大的冲突。这次战役呢，是以这个清军的惨败而告终。那么双方共投入了有4万多的兵力，激战了半天。
0: 第一次击败清军的噶尔丹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显然要与清廷分庭抗礼，独霸蒙古。气势正盛的噶尔丹乘胜长驱而入， 渔过呼伦贝尔草原南下，直抵距离京师仅仅350公里远的乌兰布通。面对危机，康熙帝清醒地认识到，噶尔丹这个人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至殒命不止。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安宁边疆，他迅速做出断夷速灭的平定方针。从明万历11年，也就是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到康熙22年，时间跨度整整100年。这100年，中华大地处于战火与分裂当中。作为一代雄主，康熙需要重新实现金瓯完整。康熙29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7月初6日，康熙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了出征仪式，亲自将出征将士送至东直门外，随后自己也亲自带领大军北上。遗憾的是，途中因为患病又返回北京。其中一路清军在康熙皇帝之兄裕亲王福全率领下，出古北口，经热河，上塞罕坝，距敌40余里处安营扎寨。大将军本营共有12座，时称12座连营，今天营寨的痕迹依然可辨。内蒙古赤峰克什克腾旗境内的浑善达克南园，乌兰布通峰耸立在这里。300多年前，康熙帝以20万大军与噶尔丹在这里展开大战，史称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设帐篷于峰顶，在峰前河畔丛林布阵，将骆驼附体卧地，背腹相躲，称为驼城，士兵则藏于驼城后。
3: 清军呢是利用他们的大炮进行这个轰击，那么对这个准噶尔的军队呢，那么造成了有效的杀伤。
0: 在乌兰布通古战场，乌兰布通峰前有一片水面叫将军泡子，因清朝大将军佟国刚战死于此而得名。
4: 20万铁骑来到这儿，当时指挥这块的是他的舅舅，康熙的舅舅佟国刚。就我背后这块，这战场就在这儿，咱们这个叫将军泡子，背后有个山，你们看到了吗？这个乌兰布通就指的这块，乌兰布通就指的这个山，咱们汉语翻过来就是大红山子，大红山子战役，蒙语翻过来就是乌兰布通之战，当时就发生在这里。
0: 如今，乌兰布通古战场已经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在克什克腾草原深处，安国大将军佟国刚长眠在这里。尽管清军没能在乌兰布通剿灭噶尔丹，但受到噶尔丹威胁的卡尔喀蒙古正式归附了清廷。公元1691年，康熙帝从北京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这里他主持了一项盛大的宴会，参会的是蒙古喀尔喀部的众多首领。为了使得会盟增加气氛，康熙还特意从北京带来4头大象。
5: 多伦是蒙古话，多伦是7个意思，这个原文是多伦诺尔的7个湖，然后康熙呢在这个7个湖的地方扎了很多营子，把那个蒙古的所有王公都请来，扎了很多帐篷蒙古包，把内蒙古的王公都请来，新疆王公请来，西藏的喇嘛请来，外蒙古的王公请来，举行一个阅兵会盟，就大家都来。然后呢在这个仪式上正式宣布喀尔喀外蒙古归我清朝，就这个意思，正式宣布。宣布完了以后呢，就说外蒙古的这个部落从此以后就是我清朝的一部分，这个制度呢就按内蒙古的制度走，然后官呢我给你们封，然后呢每年进贡9匹白马，1匹白骆驼，叫九白之贡。
0: 康熙帝按照内蒙古编制，将喀尔喀诸部分设34旗，实行扎萨克制，赐封了各首领的亲王、郡王等爵号，还亲手把酒递给喀尔喀蒙古首领哲布尊丹巴。为尊奉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的习惯， 会盟之后，康熙决定在会盟地敕建喇嘛寺庙，赐名惠宗，康熙亲写匾额。这次会盟使得清廷从此将漠北地区纳入到直接管辖之下。
5: 说康熙皇帝啊，虽月守城，师通开窗烟，虽同守城，就是把原来他祖先事业加以守住，变成巩固了。而且呢，开窗也开窗，这个开窗，比如说疆域，

0: 所以康熙说什么呢？说西夷勤行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用于科尔卡，是方比朔方，叫长城更为坚固。
1: 多伦诺尔会盟五年后，康熙帝再次出征噶尔丹。公元1696年2月30日，康熙帝率京师八旗兵及火器营共30000余人开向草原。按照康熙的计策，清军将噶尔丹诱至昭莫多，就是今天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这是反映清军后勤保障的北征都运图。噶尔丹据守山头，康熙要求清军将领费扬古率军下马布阵，集中火力猛攻山头。最后噶尔丹大败，清军在月色下追杀30余里，他的妻子阿奴被斩，噶尔丹自己带领20多骑兵逃入大漠。这次战役历时98天，历史上称为昭莫多之战。经过这一战，噶尔丹军的有生力量被消灭殆尽。公元1697年2月，康熙帝第三次率军亲征，决心彻底消灭噶尔丹割据势力。在早春凛冽的寒风中，康熙率领大军一路到达了今天蒙古国境内的克鲁伦河北岸的托诺山。康熙36年闰3月13日，噶尔丹亡身于草原深处的阿查阿木塔台。清廷平定噶尔丹，在统一西北和北部边疆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西藏，一片遥远而神秘的雪域高原。西藏旧称吐蕃，康熙末年时改称金明，在元朝已经归附中央管辖，并赐予喇嘛对于吐蕃的统治权。康熙55年，也就是公元1716年，一支强悍的骑兵向这片雪域高原奔来。这支队伍的首领叫策旺阿拉布坦，他是准噶尔部新的首领。策旺阿拉布坦趁青藏各派势力冲突，企图控制青藏地区，汉人发动了对西藏的武力征服。
2: 他派遣了这个一支军队走这个戈壁沙漠，然后越过这个和田的大雪山。那么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隐蔽，所以说呢，在西藏的拉藏汗并没有发觉。
1: 策旺阿拉布坦所部在西藏大肆屠杀，非黄教寺院被毁坏500多所，一时间清王朝遥远的西南边陲狼烟四起。公元1718年5月，康熙帝派侍卫色楞入藏平叛，色楞恃勇轻进，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色楞被俘后惨遭杀害。2年后，康熙皇帝派皇14子胤禛率军挺进青海，直取西藏。拉萨的藏民欢迎大军到来，还弹奏起了乐器。清军将准噶尔军驱逐出西藏，还从青海请回真武士达赖、罗桑嘉措，并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随后，清廷在西藏设置阁轮，并派4000军队留驻拉萨维护治安。
3: 但是清朝呢，在那个时候，康熙的时候，那我好不容易把这个噶尔丹给收拾了，你那边那个跟那个策旺阿拉布坦这个力量还处在一个战战和和的这么一种状态下边，他怎么能容忍你这个力量又跑到西藏去这个给我添乱呢？所以呢，这个康熙皇帝就是一点没有含糊，马上派军队就是进藏。清朝军队的把准噶尔这个军队赶出了拉萨以后，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为清朝的进一步控制西藏，确立西藏在清朝在西藏的这个管理的体制上，就是开了个好头。
1: 清廷对西藏的统御由来已久，皇太极时就遣使致书西藏的可汗。

0: 俄罗斯顺治帝对西藏问题的处理就是对其富足策略的成功延续。 早在1642年， 鄂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在五世达赖喇嘛的邀请下率军入藏，推翻了统治卫藏20多年的噶玛噶举教派的藏巴汗政权，成为西藏及青海地区的最高权力者。 在这个地域空前辽阔的国家里，多民族聚居共存，处理好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成为入关后顺治帝稳定政权的新挑战。在扶持固始汗的同时，顺治帝还大力扶持达赖喇嘛。顺治九年，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率领班禅及固始汗的代表一行3000人赴京，经历了长途跋涉，终于在年底抵达北京。
1: 经过反复斟酌，顺治帝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迎接五世达赖一行。相见那天，顺治帝以田猎为名与达赖相会于南苑猎场。这个清朝对五世达赖是很看重的，这个呢是跟清朝当时的他的一个国策有关系。咱们都知道清朝这个， 他作为一个在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这么一个满洲的这么一个边疆的民族，他要来成为中国的主人，他依靠什么？依靠一个是依靠了满蒙的结盟，就满洲和蒙古的结盟，他把蒙古的力量作为他的一个统治集团里边核心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满洲跟蒙古所以能结合，
0: 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纽带，那就是藏传佛教。达赖在京城居留期间，下榻在顺治帝专为他建造的寺庙里，也就是今天北京安定门外的黄寺。顺治帝对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并用政策，扶持固始汗和达赖喇嘛分别掌管行政宗教事务，使得西藏归于清廷的领导。
2: 公元1653年，顺治帝派遣大臣携带金册金印入藏，正式对固始汗进行册封。历代达赖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不是重要的，是不是地位高的，就看这个封号。金册金印在谁手里？这金册金印传给你了，转世灵通是你，那就是你的。公元1722年，69岁的康熙帝因病去世。 这位南征北战因为治理社稷江山而奔劳一生的皇帝，为清朝开启了大治的时代，也基本奠定了一个统一国家的雏形。这一年，45岁的雍正皇帝登基，他在位13年，然而刚刚即位的雍正皇帝却面临着西藏分裂的挑战。就在清军驱除策妄阿拉布坦的过程中， 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金以及青海和硕特各部首领曾随清军入藏出了不少力，清廷为表彰他们的功劳，分别予以赏赐并重新进行了人事安排。但早就想独霸青海西藏之地的罗卜藏丹金对清廷的安排大为不满。 罗卜藏丹金于雍正元年发动了反清的武装叛乱，正式宣布要恢复先人的霸业及拒占西藏遥控青海。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雍正帝希望罗卜藏丹金能罢兵和睦，但罗卜藏丹金根本不听劝告。清廷的反应迅速而强烈。雍正2年2月， 雍正帝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从西宁急行军夜袭罗卜藏丹金。还在酣睡中的罗卜藏丹金慌乱中换上女人衣服投奔准噶尔汗国。仅用15天的时间，清军便把面积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纳入到管辖之下。 解决了青藏地区的问题后，雍正帝又将视线转向准噶尔部。

0: 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凌继立。雍正七年，清廷决定两路进兵西北，以解决准噶尔部的威胁。一直到雍正十一年冬，元气大伤的噶尔丹策凌向清廷求和。雍正帝决定议和，希望准噶尔与喀尔喀两部的游牧界限明确划分，永息兵戈。准噶尔汗国的存在，客观上使得清朝西部疆域保持了完整。
1: 准噶尔蒙古人呢、是很强大，他们很强大，他们经济上发展，社会上稳定，可能就比较好。所以在雍正的时候呢，和他们划了一条边界线。雍正的一个任务就是把他们和清朝和准噶尔的界限划了，但是这个界限呢，不是国家之间的界限。
0: 在瑞典国家图书馆，有一幅出自噶尔丹策凌之手的地图，这幅图辗转流传，展示了300多年前清朝西部疆域的广大。
1: 1617年呢，这个瑞典的炮兵啊，跟俄国的兵啊打仗，这瑞典炮兵的被抓了，被俘虏了。被俘虏以后呢，这个在俄国军队里，然后这个俄国军队呢又和噶尔丹和这个准噶尔人打仗，又被准噶尔人俘虏了。俘虏以后呢，他就跑到这个就被弄在这个噶尔丹策凌手下住了17年。这个住了17年以后，这个人在走的时候，1643年走的时候，回这个瑞典的时候呢，噶尔丹策凌给了他一幅地图，亲手画的准噶尔地图，就画的西北疆域。这幅地图呢，他带回去以后呢，就收藏在瑞典国家图书馆。这幅图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清朝统一西北新疆啊那边的中国疆域图。
0: 公元1735年，雍正帝去世，其子弘历继位，年号乾隆。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南巡，这是一次历时100多天的长途旅行。此次旅行，乾隆拜谒了明太祖陵，还登了泰山。乾隆帝放眼天下，可谓国泰民安，他心境安逸。他发出谕旨，提倡百姓开垦荒地，以增加粮食产量。60年后，全国土地大约增加4-5千万亩，人口增加过亿。
1: 最后到了乾隆时代，这个时候，中国的疆域1300万平方公里土地已经开始逐渐的巩固，疆域巩固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在这个时期奠定的。第二个，中国的人口从1亿人口到了3亿人口。每年有6-7千万两的财政收入。这个时候你看看，这个书法家、画家，这个小说、诗歌大量的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这个时候的中国的经济、人口什么，在世界上18世纪的和18世纪同期的欧洲比较，和其他国家比较，已经在世界领先了。
0: 然而在康乾盛世的太平里，也隐藏着危机，就是西部遥远的新疆、西藏时时出现分裂的倾向，这也是清朝入关以来一直在致力解决的难题。25岁登基，在位60年的乾隆帝，回顾他的平生，认为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用兵新疆，一件是6次南巡。公元1745年，乾隆执政第10年，久与清廷为敌，雍正帝一直没有剿灭的噶尔丹策凌病逝，达瓦齐成为准噶尔部首领。1754年，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穆尔萨纳被达瓦齐击败后，率兵投降了清朝。11月，乾隆帝从北京乘马疾驰3日，冒着严寒赶到避暑山庄接见阿穆尔萨纳一行。
2: 乾隆皇帝说，这样吧，咱俩先出去打猎。

0: 哎呀，这个皇上五发五中，阿尔玛莎拉呢五发才中了两三箭，一看这家伙咋和清朝打的，皇上都中计。
1: 乾隆帝用蒙古语同阿尔玛莎拉交谈，决定采纳他的意见，改变秋季用兵的传统，而在春季比马未肥则不能炖制鸡，大举用兵。就在这一年夏天，乾隆帝从圆明园出巡，经热河，由古北苟出取到吉林，而后到达盛京。此时他已44岁，正值壮年。乾隆帝归故里，拜祖陵，抚今追昔，在祖辈开创业绩的土地上驻足观瞻。这次东巡历时153天，是他4次东巡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0: 用我们今天比较时髦话说，是为了对这些满族王公八旗官兵进行传统教育，就是我们要牢记传统，这才有乾隆20年以后的统一新疆的重大事。
1: 就在乾隆帝这次东巡之后，一场面对遥远西部的战争开始了。乾隆帝采取了主动进攻的策略。乾隆20年，也就是公元1755年2月，乾隆帝派军出击，清军已到伊犁，达瓦齐从睡梦中惊醒，自立为汗的达瓦齐最终被清军俘获。然而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刚刚平息的战火又突然燃起，原本归顺清廷被封为亲王的阿穆尔萨纳，因向清廷请求当准噶尔四部总汗的愿望未获应允，于8月举兵叛清。震怒之余，乾隆帝决定再次出兵征讨，清军第三次进入伊犁。公元1757年4月，清军在库隆魁之战中获得大捷。此时乾隆第二次南巡，到了富庶的江浙鱼米之乡，他还在江浙阅兵3次。这一年6月，阿穆尔萨纳逃往俄国，不久患天花病死。至此，自康熙年间以来为患西北，屡向清廷挑战长达近70年的准噶尔部最终被平定，纳入国家版图。从秦始皇以来的2000多年，游牧民族难扰中原农耕民族的难题终于获得了解决。
2: 到乾隆中期，新疆问题完全解决了，完全归附到清朝的管辖之下。譬如说设立伊犁将军，伊犁将军驻地在会远城，现在新疆伊宁的火车线，管辖的面积在清朝大约相当于210万平方公里。
1: 清廷于乾隆27年，也就是1782年，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管辖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官员。
3: 从这时之后开始，就新疆直接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当时伊犁将军在新疆他管理的体制也很有意思，就是充分体现了清朝政府的所谓因俗而治的这么一种策略，这么一种思路。
1: 经过几代长期努力，整个西部边疆地区终于与内地形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整体。此外，康熙帝收复了宝岛台湾，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尽管花掉了年均国库财政总收入的60%-70%，但对促进边疆的巩固、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康乾盛世的光阴里，从瓜果飘香的南疆到蓝天白云的西藏，都吹拂着统一与和平的烈烈长风。拉萨的大昭寺和后藏日喀则的

0: 阿什伦布寺藏有一卷重要文书，它奠定了西藏的长治久安。这就是乾隆帝的钦定西藏章程藏文版，也叫水牛年文书。这一文本将西藏地方的行政人事、司法、财税、外交、军事等权力赋予驻藏大臣。钦定西藏章程标志着清朝给西藏更加全面有效的管理。
1: 清朝就觉得在西藏该怎么办，怎么治理这个西藏这么一个偏远之地啊，边缘之地。所以呢，他当时就说两个举措吧。一个呢，就是他正式从中央政府派驻藏大臣啊，这是一个。这个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驻藏大臣，这是一个。另外呢，他还得考虑到说，因为清朝这个地方统治里面，他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应熟而治。那么根据这个应熟而治的原则呢，他在西藏呢必须面对的是一个100%的藏民都是信仰大乘佛教，他这个宗教氛围很浓厚。第二呢，这个西藏有这么两个活佛系统。当然主要的两个活佛系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分支的活佛系统，那就是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系统。所以他都要把这个达赖跟班禅这两个活佛系统给，首先把这两个活佛系统要维持，另外要把这个两个活佛系统要维持平衡，这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予以平衡啊，予以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在他不断的强化驻藏大臣的职权的过程中，他就确定了这个活佛是要死的呀，死了怎么办？他为了强化中央的权威，所以他就制定了所谓经病撤迁的这么一个活佛转世的制度。这个经病撤迁的活佛转世制度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你转世是必须我中央政府确认。
0: 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灵童转世用金本八平撤迁决定。这一制度解决了确立西藏宗教领袖的历史难题，也是乾隆帝的一个创造。直到今天，西藏仍然按照这一制度来选定班禅。公元1778年，乾隆帝庆祝自己的70大寿，邀请六世班禅进京。第二年6月，六世班禅率随行人员2000余人。从西藏扎什伦布寺启程赴京。在北京，六世班禅不幸染上天花，病重时乾隆亲自画了一幅百眉图，祷求六世班禅早日康复。可是贵为皇帝的乾隆也回天无力。为了纪念六世班禅，乾隆特命在他生前住过的皇寺西侧建了一座清净化成塔，俗称西皇寺，以之纪念。乾隆帝天资聪颖，擅长书法绘画和诗文。乾隆在位60年，仅记载他言行的《金高宗实录》就达1500卷。图大鸿谋远，宅中燕翼垂，即今大一统，前列万年之。乾隆帝的这一感叹也体现了清前期所达到的新高度。至清代，中国最终形成为一个疆域空前辽阔又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也成为几十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这是康熙帝时代开始测绘完成的清朝全图，乾隆帝两次派人到新疆补充测量，完善地图。清朝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东到大海，北抵外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沙群岛，陆地总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岿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清朝的行政体系中，军机处一直是一个神秘又有权势的所在。军机大臣们既无品级又无俸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修史书中都没有任何关于军机处的记载。但雍乾时期的满朝文武又都以能够入职军机处作为他们事业顶峰的象征。在没有宰相一职的清朝官场中，甚至只有兼任首席军机大臣的大学士才能被称为真宰相。而这一切都源于军机处所处的地位、拥有的权力和他在清朝行政体系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0: 创建军机处？又是谁赋予了军机处登峰造极的权利？军机处又是因何走向没落？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

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巴兔巴六巴，两斤二的竖起来。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5: 你
14: 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8: 来呀，咱们一起玩。

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

0: 18点30分 转播中国之声， 19点30分 车友俱乐部， 20点30分 转播河北新闻联播， 21点 人秋新闻， 21点15分 今夜无眠， 22点 请您欣赏， 23点 广告与文艺， 24点 全天播音结束。 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

0: 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0: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0: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9: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2: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11: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3: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11: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4: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1: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5: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3: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6: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他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7: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叫老头行，叫他去 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6: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

0: 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滩一夜间成了无人滩。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0: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2: 怎么可以怎么啦？
0: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3: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0: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4: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5: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5: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

0: 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

0: 以其安和，烹秋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汁，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坐在一起。
4: 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燃动任丘，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南小征村老兵秦连鹏扎根乡土守军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8月1号，瑞华东方绚丽任丘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精彩开场，水木年华、徐子瑶、姚海棠、苏有朋等实力歌手齐聚现场，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民谣组合水木年华率先登台，一生有你、启程、在他乡等经典民谣唱起，温柔治愈的曲风勾起观众满满的青春回忆。国风歌手徐子瑶带来《花妖》《西海情歌》《珊瑚颂》等作品，婉转绵长的嗓音兼具柔情与力量，细腻的演唱打动台下每一位观众。新生代歌手姚海棠演绎多首流行单曲，多元曲风和灵动的舞台表现为现场注入青春活力。苏有朋将现场气氛推向顶峰，《红蜻蜓》《背包》等经典金曲串烧，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雨蝶、珍惜、爱等怀旧金曲唱响时，观众全程跟唱，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连绵不断。除本地观众外，本场演出还吸引了大批外地歌迷专程奔赴任丘打卡观演。不少外地游客借着本次演唱会的契机，游览任丘城市风貌，体验地方特色美食，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出行体验，自发为任丘城市形象引流宣传，进一步提升了任丘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并带动了任丘本地餐饮、住宿、出行、商超消费的持续升温，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活力。深圳观众骆明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到任丘啊！任丘，我们昨天从深圳飞过来，看这场拼盘演唱会，主要是还是为了看徐子瑶的演出。
0: 辽宁观众李明：
2: 感受到了任丘非常的热情，地方风土人情非常的好，还没来得及逛一逛，然后我们明天准备看看有时间再逛一下。再尝一下那个当地的美食，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再逛一逛当地的美景。
0: 任丘观众张静：
3: 今天是星期六，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明星，尤其是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多的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希望我们任丘越来越好。
0: 本台记者杜斌、郑娜报道。8月1号，2026年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0支代表队

0: 300余名武术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交流文化。本次公开赛严格遵循国家武术竞赛规则，按照年龄划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多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丰富多元，囊括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各类传统拳术，以及刀、枪、剑、棍、扇等长短器械套路。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动作规范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中国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比赛为 3D 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自我、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 3D 武术爱好者良好的竞技风貌和道德风尚，有效检验了区域武术普及成果。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新华路街道南小庄村退役老兵秦连鹏，9年部队生活，他把青春献给军营后勤事业。褪去戎装，他初心不改，热忱不减，义务服务乡邻，守护孩童，用40年默默奉献，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秦连鹏1955年出生，1976年应招入伍，并成为了部队炊事班的一员。自此，他便与锅碗瓢盆结下了不解之缘。部队期间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更铸就了他严谨细致、甘于奉献的军人品格。1984年，秦连鹏光荣退伍回乡，身份虽然转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他用行动证明，退伍不是终点，而是服务社会的新起点。南小庄村现有人口4000余人，为新华路街道辖区人口最多的村。作为村里公认的热心大厨，他常年义务为乡亲制作面点，每逢村中公共事务，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服务乡邻的同时，秦连鹏还心系村内孩子们的成长，他主动在村幼儿园义务帮工，悉心钻研食谱，每日变着花样为孩子们制作馒头、花卷、包子等家常饭菜。南小庄幼儿园园长王宝清：
1: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始终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退伍不褪色。在我原担任厨师期间，工作认真负责，所做的食品营养健康美味，深受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
0: 南小庄村委会副主任卢坤涛：
2: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一直积极配合村委会工作，在村里边的红白喜事、义务劳动，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全部都向他学习。
0: 如今秦连鹏虽已年过70，但那份源自炊事班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通过他的言行传递着正能量。他用50年的时光为老兵二字增添了最质朴也最厚重的注脚。秦连鹏：
3: 我在部队9年入了党，一心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村里出点力，我很开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记忆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公益广告时间。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3: 来宝贝，
2: 妈妈
3: 过来找妈妈，来
4: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5: 妈，我突然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0: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6: 奶奶，您真棒。
12: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饺子收。

0: 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寻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公益广告时间。
1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2: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5: 我是没头脑，
16: 我是不高兴，
17: 我俩
18: 最怕麻烦。
1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7: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
1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7: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0: Sorry, Mama. I love you.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